0: 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请听报道。
2: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3: 这个东西，
4: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2: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6: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2: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3: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2: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7: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 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1至4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良好开局。何亚东说，中俄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
1: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讲话，其内容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 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讲话发表后，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开普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多国海外统促会相继发表声明，对其进行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痛批赖清德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其行径注定失败。在多方声明中，均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暨全体旅埃侨团在声明中指出，赖清德的这篇自白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台独宣誓书，其在讲话中字里行间夹带台独私货，公然挑衅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希腊中国合统会在声明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法理、文化与国际社会公认的铁的事实，任何台独分裂行径都逆历史大势，为民族大义，失人心道义，注定彻底失败。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声明中表示，通关赖清德的讲话内容对台湾的定位充满错误认知，对中国大陆充满敌意，这令人十分警惕与忧虑。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这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一种无法轻易割裂的文化情感与现实联系。希望赖清德能够认清世界大势，把握历史方向，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继续制造隔阂与敌意。发表声明的还有葡萄牙和平统一促进会、坦桑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特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西非及尼日利亚合统会、匈牙利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等。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满两年，这两年来他极力以外谋独，为歼灭外部势力不惜弃守食品安全防线，强推巨额军购，甚至甘当日本右翼附庸，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岛内强烈愤怒和深切忧虑。今年以来，赖清德当局为了配合美方贸易要求，对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不仅开放了曾长期禁止输入的美牛绞肉及内脏，调高牛猪产品的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甚至允许发芽的美国马铃薯由整批退运改为加工厂筛选。此外，还大幅放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低价美国花生也即将以零关税涌入台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惊觉赖清德当局为迎合外部势力，正一步步将民众健康和农民生计出卖。新党副主席李胜峰：
11: 我们今天为了美国，我们的农药标准可以不断的放宽，为了美国，我们的马铃薯花了芽也可以进来，为了美国，我们莱克多巴胺的猪牛一样可以进来，碰到了美国，我们是甜美啊，没有下限。我再讲一次，台湾碰到美国，甜美没有下限。
10: 赖清德当局对外卑躬屈膝，任由美方予取予求。去年11月，他绕过台湾社会和立法机构，禁止投书美国媒体，宣布8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随后又威胁台立法机构必须通过预算，全然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台陆委会前主委苏启：
12: 不是军购的问题，是保护费，1.25兆可以买3艘航空母舰，怎么可能会要这么多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推测，他在美国宣布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美国，我愿意送保护费。
10: 尽管在野阵营将该预算从1.25万亿削减到7800亿新台币，赖清德当局仍不死心，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台湾安全没有打折空间。台湾退役将领率化民，
13: 美国给什么发价出去买什么，这个我在我来讲已经是不适当的。现在美国卖，我们已经出现很多增厚，是库存品里的库存品，就给你买不好的东西或者延期交货，延期交货的事情长达十年了。
10: 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单边依赖美国的政策深感忧虑。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民调显示，近六成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赖清德不仅为美国马首是瞻，更甘当日本右翼的马前卒，其对日一味屈从，面对日本水炮驱赶台湾渔船的霸凌行径默不作声，全面解禁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并公然附和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危险论调，甚至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跪拜日本殖民者雕像，妄称要对日本饮水思源，种种媚日恋殖的丑态引起两岸同胞强烈愤慨。台湾时事评论员陈辉文：
14: 你连日本也跪，不要脸啊你！你怎么那么垃圾呢？80年前日本人是怎么屠杀我们的？
10: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
15: 你不要被殖民的，然后还要去帮殖民者讲话，这是什么呀？你对得起台湾人吗？赖清德。
10: 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16: 如果都像民进党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日本狗的话，那不要当人就算了嘛。
10: 赖清德上任两年来，处心积虑亲美媚日，出卖民族利益和同胞福祉，在台独绝路上狂奔，但终究改变不了其被外部势力弃若敝履摆上菜单的命运，也遭到台湾主流民意的强烈唾弃。正如岛内有识之士所言，赖清德对外无耻无骨无格，对内无法无知无情，凡是清醒的台湾同胞都深知，唯有顺应历史大势，秉持民族大义，才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唯一正途。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7: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加夫里洛夫：
18: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0: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19: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巴尔斯基：
20: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科学研究部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尔达切夫：
18: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
18: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
2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

0: 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同源是两岸最朴素最深刻的连结。立足这一特殊节点，我们该如何借助台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事业，让山海同心真正转化为两岸民心相通、民族认同的持久力量？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深入解读。
3: 台媒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那么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问题专家展开详细解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两岸生灵同源，资源共享，家园共属。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修复、海域治理、珍稀物种保育上拥有天然共识与共同使命。生态同源是两岸最朴素最深刻的连结。立足这一特殊节点，我们该如何借助台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事业，让山海同心真正转化为两岸民心相通、民族认同的持久力量？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台海属于同一完整生态单元，海岸线相连，湿地互通，形成了天然的两岸生态共同体。那么梁先生，基于台海这种独特的自然禀赋，台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什么天然就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共同的

0: 福祉呢？
1: 正如你所说啊，台海地区是天然的两岸生态共同体。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台湾岛呢是一个典型的大陆岛。在远古时期，它和大陆一直是连为一体的，两边的地层构造、山川走向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古生物学家在台湾发现的犀牛、剑齿象等化石呢，也和大陆是一样的。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早就通过东山路桥从大陆来到了台湾，这就是台湾岛上最古老的原住民的来源之一。那么直到距今约8500年前，现在的台湾海峡陆地下沉，周围的海水上升，连接两岸的东山路桥完全被海水淹没，台湾这才变成了一个岛屿。但是它仍然处在大陆架上，和大陆母体是完全相连的，那么这就叫天然的两岸生态共同体。从生态学角度来说呢，两岸地理与水系相连，生态系统、生物起源和植物类型都高度相似。从福建沿海到台湾岛距离呢只有120多公里，两岸的沿海湿地相邻相望，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我在福州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资深的爱鸟的一个摄影迷，那么他呢平时经常就去闽江河口湿地拍摄候鸟。他跟我说过啊，他说福建和台湾一带呢是东亚候鸟迁飞通道上非常重要的两个中转站点，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候鸟往返于东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那么在路过福建台湾的时候呢就要落下来找吃的歇歇脚。我这个朋友呢家住在福州，那么他不仅在闽江河口拍过候鸟，而且前些年呢还去过台湾专门去拍候鸟，那么他还和台湾当地的朋友一起保护候鸟。他说啊，福建和台湾是这些候鸟迁徙途中相邻的两个中转站，那么这种跨越海峡的物种迁徙呢就把两岸的生态环境天然的组合在了一起。我这个朋友在拍鸟护鸟的过程当中也交了不少台湾朋友，因为这些工作本来就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去完成。有很多珍稀鸟类，它们的生存就是依赖于两岸的共同栖息地的。比如中华凤头燕鸥，那么它们习惯于在闽江河口湿地和马祖之间往返栖息，还要在这一带繁育幼鸟，这当然就需要福马两地的民众协作起来保护他们。所以我这个朋友就经常要和他在台湾的朋友互通信息，共同完成护鸟的这个事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们又开始在保护两岸沿海湿地方面加强合作。因为候鸟的生存繁衍就离不开湿地啊，而闽台两岸的沿海湿地环境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如果其中任何一方遭到破坏的话呢，那都会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和他在台湾的朋友们呢已经在为维护台海生物多样性而共同努力了。爱鸟类、爱自然，这样共同的价值观让他们自觉担负起了这份共同的责任。
2: 是的，多年来两岸民间团体、科研学界长期自发合作，开展联合监测、巡护救助、湿地保育，积累了大量常态化接地气的生态交流成果。那么梁先生，在长期携手保育台海生灵的过程中，两岸积淀出了怎样独特的文化共情与同胞默契？
1: 那么就像我的这位朋友和他在台湾的爱鸟朋友们一样啊，两岸同胞在生态保护领域呢已经开展了10多年的深入合作。他们早期的合作呢就包括共同营救受伤的这些鸟类，互相交换候鸟观测的数据和脚环的数据。那么再到后来呢就发展到建设两岸青年公益保护地，联合开展增殖放流等活动。那么通过这些活动呢，两岸同胞不仅共同守护了自然遗产，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两岸生活圈，而且彼此呢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的心贴得更紧了，感情更融洽了，这就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情感基础。两岸同胞之间的具体合作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珍稀物种与湿地的共同守护，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中华凤头燕鸥的故事了，包括我这位在福州的朋友啊，那么因为福州和马祖在这方面的合作是最深入的，中华凤头燕鸥呢是要在福州马祖一带的湿地繁育后代的，那么两岸同胞呢就为此共同编写了这种候鸟的繁殖管理手册，还排好了班次，轮流值守一些无人

0: 同步打击盗捡鸟蛋啊，偷猎候鸟啊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就在前年，就是2024年，福州市滨海湿地生态研究中心呢，还与台北市野鸟学会正式签署了一份共识书，叫做《福马湿地生态保护合作共识书》，深化了两岸在湿地生态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机制。那么这是我讲的双方合作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共同守护珍稀物种和湿地。第二个方面的合作呢，就是流域治理与制度创新。去年在福建晋江啊，开展了一个试点，就是聘请一批台胞来当林长。我们知道，林长制是大陆近些年来为了保护林地而建立的一个制度。那为什么要聘请台胞来晋江当林长呢？主要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给金门供水的水源地的自然环境。那么这些台胞被聘为林长之后呢，直接参与了当地龙虎水库的森林和湿地保护，把台湾的湿地保育经验引入大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台盟中央还多次组织台湾同胞去重庆等地呢，开展两岸一家亲、共护母亲河的活动。台胞通过参加这种活动呢，就参与了长江生态修复的工作，也是带来了台湾经验，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流域治理和制度创新方面，两岸同胞携手合作。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与蓝碳经济的合作。所谓蓝碳经济呢，就是指利用海洋活动和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把这些二氧化碳呢固定存储在海洋里的这种活动，比如修复沿海的红树林，培育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海藻，降低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生态旅游啊，这个绿色金融啊这样的一些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近年来，两岸同胞在这些方面也都开展了不少合作，两岸共护生态家园早就已经是大家的实际行动了。
1: 是的，当前全球重视生物多样性治理、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大势。那么，梁先生，结合当前台海生态现状与两岸交流形势，现阶段两岸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面临哪些主要机遇与挑战呢？
0: 福建和台湾只相隔一道浅浅的海峡，两岸位置临近，生态系统也高度相似。如果一边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那另一边呢也无法独善其身。所以说，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就很有必要，也完全可行。在两岸同胞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的过程当中呢，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是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机遇是有这么三点。一个呢，就是两岸有坚实的政策制度保障，因为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为两岸的生态合作已经搭建好了制度基础。比如我们颁布了生态环境法，为两岸统一工作标准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国家林草局也专门出台了措施，明确支持闽台两地在湿地保护、候鸟保育以及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这是第一方面，就是坚实的政策制度的保障。第二方面呢，就是产业优势互补。两岸在绿色产业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陆有完整的产业链，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在海上风电、光伏发电这些新能源产业上呢，具有先发优势。而台湾呢，在精密制造、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以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保护技术等方面呢，也有丰富的经验。双方完全可以各展所长，共同打造生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点机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两岸之间有成功的民间交流的这个实践和互信的基础。那么这十几年来，两岸同胞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数量已经明显回升。全国第一个海峡两岸青年公益保护地也已经在福建平潭落地，很多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当然也还有巨大的这个提升和成长的空间。要说面临的主要挑战呢，我觉得主要也是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政策对两岸合作的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台湾听友一定都领教过民进党逢陆必反的镜头。两岸生态多样性保护呢，本来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但民进党当局为了推进台独，就要破坏两岸间一切合作，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领域。 比如他们也曾经提出说愿意和大陆共同治理金门马祖周边的海洋垃圾问题。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为了搞环保，是个好事，对吧？但实际上呢，民进党当局只想借机把自己包装成和大陆对等的所谓政治实体。啊，想在国际上营造两岸是两个对等实体这样的一个假象。这种假合作真台独的套路我们当然不能答应。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技术层面，两岸在生态建设上呢，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还有一些交易壁垒也没有完全打通。比如两岸的蓝碳核算现在各成体系，这个监测标准和计量方法都存在差异。一些台湾的优质碳汇产品呢，就是因为这个核算口径的问题，现在还难以在大陆流通变现。另外在生态产业领域呢，两岸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实现职业资格互认，这样才能促进人才交流和产业升级。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两岸要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啊，就必须克服两岸分治的所带来的这种客观困难。生态多样性保护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的复杂课题，两岸之间怎么共同防控外来物种入侵，怎么样共享跨境生态数据，一句话就是怎么在生态保护方面更好的实现跨境治理，这还都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1: 嗯，是的。那么梁先生，面向未来，两岸如何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共治，真正实现以生态同心凝聚民心同心，以山海相融促进两岸融合？
0: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工作是下一步可以开展的。一个就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对接和法治协同。现在两岸之间的生态保护协作呢，主要还是项目式合作，比如两岸合作开展候鸟保护，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大家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做事。那么今后呢，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事一议的项目合作制呢，向这个制度对接深化发展。比如大陆已经出台了生态环境法典，为两岸生态合作提供了统一的法治框架。那下一步呢，两岸同胞可以在这部法典的基础上加快研究环保领域的共通标准，推动建设两岸在环保方面的司法协作机制，让两岸的生物多样性共治在法治框架下更好的向前发展。第二呢，就是两岸应该携手打造绿色产业融合与低碳发展示范区。两岸的生物多样性共治是一项长期事业，开展绿色产业合作可以让这项事业呢有更强的自主造血能力和更长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废弃物回收处理啊，这个水资源循环利用啊，以及绿色电力、绿色农业等方面，两岸合作潜力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完全可以实现产业双赢，从而更好的保护两岸生物多样性。第三方面的工作呢，就是可以进一步加强两岸青年人才交流和民间公益力量的互动。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啊，是推动两岸实现生物多样性共治的主力军。那两岸高校和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应该定期的举办环保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平时更要并肩行动，保护台海生物多样性不受侵害。那这样呢，就是让两岸青年在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不断增进心灵的契合。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媒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那么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相关话题下面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和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展开分析和解读。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注意到蓝白两大阵营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么首先请问胡先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4: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 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

0: 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是的，那么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注意到赖清德2年来在岛内还大肆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么请问郑先生，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呢？
2: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是的，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面对岛内经济的虚假繁荣，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先生您怎么看呢？
0: 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 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

0: 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的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是的。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岛内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就口口声声地说要维持现状。那么郑先生，赖清德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的确，如您所说，两年来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胡先生，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了呢？
0: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4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 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是的，那么最后请问郑先生，您觉得民进党当局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3: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啊，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点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在我们去旅行的都是我们的宝，各位宝子们，去旅行的粉丝简称为去宝。期待呢，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去听、去看、去互动。
1: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2: 那今天的去旅行到底要去哪里旅行呢？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请出的是一位学姐啊，我们的世云学姐呢，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神农架的天生桥，来感受一下它的神秘与美丽。
1: 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邀您一起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8000多年前的老乐器发出的远古天籁。
2: 是的，那说到这个8000多年前的老乐器，那不是一般的老，
1: 对，非常有历史了，
2: 真够古老的。
1: 对，
2: 其实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啊都会带上自己喜欢的音乐，以前是 Walkman 现在呢是拿起手机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呢在耳机中分享。那伴随着美丽的音乐美景呢，也会有自己的心情和风格。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哪一种老乐器啊？尤其是我们本民族的传统乐器，有没有你独特的钟爱呢？比如说这个悠扬的古筝，清脆的这个笛子啊，亦或者琵琶呀、二胡啊等等都可以。
1: 没错，那么除了分享您最打动你的是哪种传统的乐器之外，您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比如说从小到大总有一门自己想学但是呢又没有机会坚持下来的乐器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评论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礼物。好了，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来绕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神农架天生桥的旅行体验。
2: 嗯，说到神农架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的神秘啊。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它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这里地处神秘的北纬31度，被誉为北纬三十一度的绿色奇迹。而且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北纬三十一度啊，全球同纬度地区有很多神奇的景观，但是呢，我们的神农架是保存完好的北亚热带原始森林区，而且是唯一一个保存完好的北亚热带的原始森林。那这样一片高山深谷里头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川金丝猴，这是非常珍稀的动物啊，旅游价值也非常的高，而且呢适宜旅游、居住和疗养。
1: 没错，我们今天要游览的是天生桥，是神农架景区里一处藏着山野灵秀的宝藏秘境。它有桥，有瀑布，有溪流，还有幽谷，有原始的植被，天然石桥浑然天成，山泉奔涌成瀑，沿途古木参天。来这里呢，既能漫步林间夕阳洗肺，又能探寻自然奇景，沉浸式的感受神农架最纯粹的山野风光。
2: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天生桥，天生桥啊，它其实不是一座桥，但它肯定是天生的啊。
1: 对，
2: 它是经历这个岁月冲刷之后呢，形成的一个溶洞景观。
1: 嗯，
2: 我们知道在这个喀斯特地貌当中呢，这个天生，哎呀，太常见了啊，要想人工反倒是

0: 有点难，全都是这种天生的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那这样的景观呢，除了桥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随意取名字的。到了当地之后，导游说这个是猴，这个是猫，哈哈，这个是厅，这个是堂，等等都可以。
1: 嗯，没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世云学姐一起走进神农架天生桥，去邂逅清幽山水，探秘自然奇观吧。
2: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农架林区里的天生桥。那神农架呢，它可以说是一山一世界，一树一风景，一花一天堂。它被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人一辈子不得不去的地方，它也被环球邮报以及海外驻华使节以及呢驻华媒体评选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那其实说到天生桥，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那肯定就是一座这个桥吧，而且是可能就是天生形成的桥。可是呢，当真正来到这，其实会让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天生桥它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桥，它是一座藏着亿万年地质奇迹的大山。那天生桥呢，它本来就是以奇洞、奇桥、奇瀑、奇潭为核心特色的景区。那整座山林岩壁层叠叠，然后这个林木繁茂，四季它都长满了野花绿草。尤其是它山间其实遍生兰草，清风一吹，清雅的兰香就弥漫在空气里，沁人心脾。所以呢，这里就是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兰花山。兰花它本来就是花中的四君子之一。那这片山野间原生的兰草肆意生长，不沾世俗喧嚣，自带清雅脱俗的气质，就让这里的山水其实更有那种韵味了。那天生桥呢，它是位于神农架南部的老君山北麓，海拔有这个1800米左右。那我们就是抬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一座巍峨的大山伫立其间。那高大的岩壁上，一道裂缝瀑布就像是银龙般喷涌而出，自高处自由落体，溅下的水雾像轻盈的金银四处的飞舞，带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那这里呢，绝对是一个就是很难得的一种沉浸式的自然体验。那站在这就是历经地质变迁形成的天然石桥上，脚下呢，它是这种如银链般的瀑布，然后耳边呢，你就可以听到这种清脆的鸟鸣所就是奏出的自然合奏。那山峰呢，轻轻的就是躲着水雾扑在你的脸上，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清凉啊，清透，那满满呢都是山野原生态的气息，就好像是大地吐出的一口最新鲜的呼吸。那其实我觉得天生桥它就是不只是景点，就是反倒是一种就是与地球古老心跳的共振，沿着木栈道慢慢的前行，一路上的自然美景接连不断，羊潭、龙潭、台曼溪、新洲石、明月潭，那个个呢都有它独一份的灵气。羊潭的水势呢，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较平缓，而且它非常的就是澄澈，那就像是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翡翠，那又像是一面安静的明湖。讲四周长满青苔的石壁啊，那种就是葱郁的林木全都倒映在水中，就看起来非常的静谧柔美。就站在这边就是说话其实都会不自觉的放晴，因为害怕会打破这一片的山野宁静。那和羊潭的这种温婉截然不同，虎潭它的气势是磅礴的，那它的瀑布呢是汹涌奔泻，它就是重重的砸在潭底，那水花轰然作响，那就像是猛虎一样，非常的浑雄，非常的有力。那站在近处，你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水流的冲击力，那满眼呢都是大自然的雄浑壮阔。山间的潭曼溪全程清澈见底，溪里的石块全都就是裸满了厚实绵密的青苔，就像披上了一层翠绿的绒毯。那溪水缓缓的流淌，叮咚作响，和林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 这就是最动听的自然白噪音。那不远处的新洲石，它的造型非常的奇特，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又浪漫又神奇的古老传说。那据说呢，当年这一块巨石背后的山体就是它即将要就是要滑落。那在危急的时候，太上老君呢他就掰下他的指甲，把它卡在山石的缝隙当中，所以这个山体呢就被护住了。那所以就留下了这一处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当然也让这块石头呢就是带了一些神秘的色彩。那再往前走呢，就是明月潭，森林里的清泉在这里汇聚成幽深的水潭，水质干净透亮，每当夜深人静，圆月升空，月影轻轻地摇曳在潭水中，林木、山石、圆月、碧水相融，意境悠远又绝美，就让人瞬间就读懂了什么叫诗里的山水意境。那一路逛下去，其实有看不尽的山水，那景区呢其实也隐藏着不少就是小美好。那一家坡三角的纪念品店，它摆满了神农架，就非常它当地的这个好东西，像本地的云雾茶，然后椴木木耳、野生香菇，还有纯正的土蜂蜜，以及呢各种原生态的中药材。那这也是就是我在那边看到那个林子才知道，哎呀，原来就是真的林子看起来就像是假的东西一样。那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这片深山的绿色特产，然后货真价实，逛起来呢其实就感觉特别的安心。那更让人惊艳的是，就是走了一段路，就是看到外面有手工制作的鲜花颜值。那据说这个是纯粹就非常这个纯正的这个天然花瓣去古法酿制的，那色泽呢就是非常的正就是了。那我记得是有两种颜色，然后当时呢卖家是说它可以当口红，你也可以拿来做腮红。那它就是打开让我们就是闻了一下，就味道非常的怎么讲呢，这一种天然的香味，就没有那种人工香精的那种，就是那一种不自然的味道。而且它的包装其实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感觉非常的这个古色古香。所以我觉得就是买的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拿来送人，其实都感觉就是蛮好的，蛮不错的。
1: 好的，各位趣宝们，刚才世云学姐分享了神农架天生桥的旅行体验哈，我们接下来呢先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一下最打动你的传统乐器是什么，是空灵悠扬的笛子，温柔婉转的古筝，还是深沉苍凉的二胡，高亢嘹亮的唢呐，又或是清丽仙气的箜篌，古朴静雅的古琴呢？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冰城小杨子呢就说，唢呐不愧是百乐之王，
0: 对，
1: 音色高亢嘹亮，穿透力极强，能会百鸟和鸣，能抒万丈豪情，能演悲欢离合，从乡野红白喜事到国际舞台，既藏着中国人的生活烟火，也扬着中华文化的铿锵风骨。
0: 没错啊，百鸟朝凤啊，真的是唢呐一响，其他所有的这个乐器呢，
1: 黄金万两，
0: 是的啊，黯然失色哈、啊。那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吴心依旧在说，从小在老爸的二胡声中长大，但我长大以后却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学会这个拉二胡啊，二胡这也是如泣如诉的一种表达。啊，非常非常美的一种传统乐器。
1: 嗯，另外还有位趣宝也说，琵琶呢是我最爱的乐器啊，2000多年前的韵味藏在离形琴身里，高音清亮如溪鸣，低音醇厚似钟鸣，轮指落处大珠小珠落玉盘，弹指间尽诉古今情思，牵我沉醉在悠悠国风里。我今天其实还刚看了一个有趣的小视频，就是家长让小孩学这个琵琶哈，小孩学的比较痛苦，然后那个眼泪也是一滴一滴的往
0: 大珠小珠落玉盘，
1: 对，这真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啊。
0: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电乐啊，就是非常悠扬的琵琶声啊。那关于这个传统乐器呢，大家还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 收获，或者说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特别坚持练习的哈。我们的吴静在说，在众多的乐器当中最打动我的还是老家的鱼骨。

0: 桶。
1: 嗯，
0: 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听这个打鱼鼓时候的热闹场景。这个传统乐器估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了哈，
1: 嗯，
0: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在确实很少很少见到，也没有小朋友可能会练习的一个传统乐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八仙过海当中的这个倒骑毛驴的张国老拿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长长的一个竹筒形状的鱼鼓。
1: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趣宝在评论区继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我们接下来哈，我们先送出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一起畅游神农架天生桥景区。
4: 是的，刚才我们其实已经去到了这个天生桥啊，提到了这个当地的巴人部落这里呢，除了这个大自然造就的天然溶洞，还有依山而建蜿蜒曲折的山间的栈道之外，哎，接下来值得大家好好品味的就是历史悠久而且耐人寻味的巴人部落了。
3: 秀丽山水搭配特色的民俗风情，拼凑出了一幅绝美又大气的山野画卷。那么漫步在这里呢，不仅让人感慨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精妙，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那么体会先民留下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一起来听她的旅行体验。
5: 天生桥一路走下来，步步是景，处处惊喜。走到伊家坡的山腰，还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冷热洞，那都叫冷热洞了，所以它进去就是一回冷一回热嘛。那夏天进去的时候据说是凉飕飕的，那冬天进去却是暖乎乎，就非常的神奇。那里面还有当年白莲教留下的灶台痕迹，那走进去就好像穿越到古代。那整个景区呢，其实非常适合慢慢逛慢慢拍，因为它其实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就是空气很好，然后景色非常的清晰。那再加上呢，就是很多好看的点，有栈道啊，有瀑布啊，就是青苔古树、溪流、山洞什么的，所以其实你就随便站在那随便拍都很好看。在天生桥景区，就不仅能够领略到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深切的去感受到巴人文化跟土家作坊的独特魅力。巴人山民他的住所呢，就是用卵石还有用这个茅草搭建的，那直朴，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那仿佛就是无声的诉说往昔的岁月。那神农架巴人部落朴素自然，就没有这种市井的繁华，它也没有富丽堂皇，可是呢却能够留住就是游客的脚步。那逛完自然风光，天生桥最有灵魂、最好玩、最有烟火的地方巴人部落就可以看到了。那这里呢其实不是就是商业化的古镇，它是原汁原味去还原古代巴人生活的地方，就这地方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质朴，可是就是特别有味道，就是茅草的屋顶、石头墙小屋，就看起来就是很原始，可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家的感觉啦。那走进去呢，仿佛你好像就是到了这个巴人的时代。那部落里最热闹的地方大概是巴人戏台，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土家阿哥跟阿妹就唱着就是传统的这个服饰在那边唱歌跳舞，然后歌声清亮，舞姿灵动，就很有感染力。你在台下听着就很容易跟着就是一起这个手，就是一起这个跳，一起这个就是放松。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堂戏，那这个是神农架林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非常的特别。那堂戏呢它又叫做堂戏，那是流传于长江北岸神农架山区的地方剧种。那为什么叫堂戏？其实名称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因为它起源于唐代，就相传这个薛刚他反唐，他就屯兵在大九湖，那唐太子李显 当时他就办这个丑角，想要提振士气嘛。那百姓呢就发现，哎，就是这感觉这个娱乐性很强，就觉得哎很有趣，所以就纷纷的仿效，然后后来就逐渐形成一个剧种，就是一直就是留到现在，所以呢就叫做唐戏，唐代的唐。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土家族人，他在婚嫁喜庆或者是劳动之余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因为它需要的场地比较小，所以一般就是在就是农家的堂屋里面表演，所以叫做唐戏。那唐戏其实跟其他的剧种一样，它就是有那种生旦净丑等等的这个角色嘛，那它是以丑角为主，那表演呢就是非常的有趣。那它的主要伴奏乐器的话就是二胡、鼓、锣把，然后竹棒、唢呐等等，音乐是比较高亢，比较诙谐，那它的方言性比较强，而且它不受场地的限制，是下谷、大九湖、巴东、新山以及吴山人们最喜

们就一人要了一碗嘛，然后就是我吃原味，因为我就是不太喜欢就是加，就是我不喜欢太甜的东西啦，而且我觉得就是原味就是比较健康，那再加上它的黄豆香味特别的浓，那果然不加糖也好吃。那一起去的朋友有加糖的，那就加糖呢，其实就是味道也蛮好的。那就是附近还有卖这个卤豆干的，我们就想说这个豆腐花就这么好吃了，那卤出来的豆干应该也不差，那刚好他有提供试吃嘛，我们就试吃之后呢就买了这样子。那还有看到那种古法麻糖就非常的香，那据他们说就是它是用玉米跟麦芽去慢慢熬的，而且呢就是熬一锅要熬一整天，而且它的香味非常的浓，那刚熬好的糖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香甜，那可是它冷了之后它就是会结成一块，那他们是冷了之后把它敲成小块，然后吃起来就是又香又脆，有芝麻有花生味的，那其实很适合当伴手礼。那这里还有很神奇的这个酒，是神农架烧酒，那据说它是用古老的秘方去酿的一个白酒，那是微黄透亮，香气浓，入口绵甜，当然喜欢酒的其实可以就是喝看看，那因为我们就是这一群就不喝酒的，那我们就是闻那个味道就感觉有点醉了这样子，喜欢喝酒的肯定会喜欢吧。那总之呢，这个逛完一圈我们就觉得这个天生桥其实不只是好看，更是好逛好吃，而且还蛮疗愈的，就因为那边的风景是清凉的，是好的，是美的，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雾铺在你的脸上就是凉凉的。那还可以在巴伦布这边去买一点当地的特产，我觉得就是有的吃有的看还有得买，我觉得非常的不错。那这些东西呢，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就是当地的是普通的，可是会让人家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有根的，那就想到就是那些巴伦后裔呢可能就在这里就是磨豆腐啊酿酒啊，然后可能还唱堂戏嘛，就一直就这样子生活着，那也就是代代相传嘛。那虽然说不是那种惊天动地，可是呢却让人家觉得很安心，觉得这个就是生活。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好的，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能打动你的传统乐器到底是哪一种呢？当然呢，你也可以分享从小到大有没有一门特别想学却是没有机会坚持下来学的乐器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大胆的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趣宝们的留言。有位趣宝呢就说，最打动我的是竹笛，就是小区公园老大爷经常揣在布袋里的那种哈。那么清晨买菜路过，飘出来一段姑苏行，跟着调子就能够想起小桥流水飘着麦花香气，傍晚乘凉时吹喜洋洋，连摇着蒲扇聊天的阿姨们脚步都能够轻快半分。竹笛呢不端架子，就是揣在普通人兜里的乐子，一吹出来全是生活的鲜活气，
3: 非常清亮哈。这边我们的冰城小杨子也说，我最喜欢的乐器就是竹笛。你最喜欢的乐器好像有很多，刚才说到了琵琶，对不对啊？最喜欢的之一啊。他说，一节掏空的翠竹，开了音孔，贴上薄如蝉翼的这个笛膜，气流轻吹便泄出清亮的声响。闲暇时，我握着笛子坐在檐下吹一段江南的小调。脆亮的笛声呢，裹着竹的清香，所有的烦心事啊，都随着旋律飘散在风里。
2: 因为笛子是相对于其他传统的乐器来说还是比较能够方便携带的啊，所以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扮演着非常实用的角色，不单是能够吹出非常清亮的乐曲，同时呢也吹出了生活的气息。
3: 是的，我们常说牧童的短笛，尤其在江南啊，竹子随处可见啊，随手拿出一节打上口，然后竹子里头的那个膜，它本身有一层植物的竹膜，把它揭下来贴在上头，真的就能吹响。如果一定要说有一样什么乐器是小时候想学但是没有坚持下来的话，那就是南方出生的我。我记得小时候是做过这种游戏的，但现在真的不会，笛子真的不会。
2: 笛子也不是轻易就能吹出来啊，就是也得有技巧哈。
3: 它轻易能响，
2: 对，但是你要吹出好听的来还不是特别容易。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再来看冰城小杨子还说了哈，这个二胡呢也是我喜欢的乐器之一，两根琴弦是拉出了万千思绪，音色醇厚如人声，拉赛马呢是能见草原万马奔腾，奏二泉品世事沧桑，牵系着千年的文脉，每一次拉奏都是与传统文化的深情对话。其实说到这个二胡，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课本里应该也有学一篇叫二泉映月哈，那里面也是讲述了民间艺人阿炳艰难的一生，同时呢也是讲述了二泉映月这首名曲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可以说呢也是表现了阿炳的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理想，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一种精神。
3: 正是因为这篇课文啊，所以一提到二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泣如诉。别忘了像我们趣宝说到的一样，这么一个简单的民族器乐，它同样也可以万马奔腾、
2: 赛马，
3: 非常恢宏的气势。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走进博物馆。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0: 2016年三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2: 好的， 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趣旅行，来到我们的遇见博物馆单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河南博物院，坐落于郑州市中心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不少人呢都说它像是埃及的金字塔，其实呢它是以元代古观星台为原型，艺术演绎成了代观的金字塔的造型。
3: 嗯，说到这个河南哈，它地处中原，要知道历史上有20多个王朝，要么在这里建都，要么迁都于此，所以你想想它地下有多少文物啊。那国家的一级与国家二级文物在这个河南博物院里头就有5000多件，历史和这个艺术价值之高啊，这一件一件都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2: 没错，两手一摸春秋文化，双脚一踩秦砖汉瓦，从仰韶文化点燃中华文明地理曙光，到夏都二里头遗址揭开王国时代的神秘面纱，从贾湖骨笛跨越8000年的回响，到妇好萧尊见证青铜时代的巅峰，历经百年的河南博物院向世人诠释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主根，更是中华文明史的缩影。
3: 说到那么多文物，到底要看哪一件？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们历史上的这些传统的民族乐器，刚才提到了一件足够老8000多年的贾湖骨笛。我们就从这件国宝开始说起。
8: 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教师周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以24.9万件文物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9: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说起。
8: 这一件贾湖骨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骨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10: 杨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骨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骨笛它的由来？贾湖骨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11: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10: 鹤类的齿骨。
11: 齿骨是哪一块？

0: 就是
1: 腿，
0: 不是
1: 翅膀，
0: 翅膀，对，翅膀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啊，最直的，
1: 最直的那一节。
0: 对，这只古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1: 那这只古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0: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2: 这就是贾湖古笛出土时的场景，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古笛的七个小孔与七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七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
1: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只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0: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发现呢，在出土古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1: 多很多，
0: 多一点，丰厚一点。那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它不一般，
1: 地位很高，
0: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1: 酋长，
0: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只古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1: 腰间，
0: 对。
2: 那么，这根古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贾湖古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0: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1: 斜吹，你能演示一下？
0: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1: 然后吸气吹，
0: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1: 倾斜45度，
0: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1: 在中间，
0: 对，不够，再斜点，
1: 再斜一斜，
0: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1: 吹不响了。
0: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2: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古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口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古笛绝非易事，而古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1: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0: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0: 可以啊。我试试。
1: 小拉瑟翻脸。

0: 哇，太悠扬了，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
1: 嗯嗯，
0: 这个声音
1: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0: 八千年的声音。
2: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灵伦奏为律，而甲骨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它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甲骨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骨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也懂得根据骨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

0: 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引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甲壶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80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甲壶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甲壶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甲壶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甲壶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古代音乐也有了更丰富的样式和内涵。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1: 贾音老师，
2: 赵老师好。
1: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告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告，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3: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告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告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告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1: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它是1978年。
1: 1978年
3: 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0: 王孙告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8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3: 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这是王孙告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0: 王孙告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 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3: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个半八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1: 好像是
3: 小三度
1: 的感觉。
3: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三度的差别的音高。
0: 一钟声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跨越3个8度以上，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占据诗经中约1/5的内容，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3: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3: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
0: 新郑歌钟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钟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在新郑歌钟出现之前，古代音乐大多服务于祭祀、朝聘等礼仪场合，风格严肃单一，而歌钟的流行让音乐有了娱乐属性，催生出活泼灵动的郑魏之音。这种音乐贴近生活，旋律自由，就像现在的流行乐，打破了传统礼乐的沉闷格局，丰富了古代中国的音乐形态。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分享最打动你的传统的乐器。那么我们有趣宝们有分享，有清脆悠扬的笛子，有苍凉深沉的二胡，有高亢嘹亮的唢呐，还有温柔婉转的古筝。其实我想呢，传统乐器的魅力呢，是把千年文化的脉络和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揉进每一缕的音色之中，让它不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文化遗产，更是能融入当下的鲜活陪伴。
4: 就像当年的月光一样，哈哈，古人啊，今月，那融入到了我们这个人间的烟火。这边我看到冰城小杨子，今天我一定要把一份奖品送给你。他说我从小练上了。又是最爱的乐器，你有多少最爱哈？他说我最爱的乐器之一是口风琴，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呢，考试全校第一，爸爸奖励的，当时花了8.8块交钱买的，到手我看说明书自学吹这个口风琴，记得当时啊，这个垂涎3尺啊，涎水灌满了口风琴孔，吹得不咋地。但是口水没少流，一会儿就甩一下这个琴孔里的口水，这个还真是 我们家现在书柜里还有一个30多年前我小时候也是爸爸给我买的这个口风琴，我儿子有的时候还会拿起来再吹两下，哇，真的是
2: 童年美好的回忆
4: 去哪儿了。
2: 是，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来恭喜是哪位趣宝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儿呢？我们恭喜冰城小杨子还有吴静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请您把这个央视频的姓名网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s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贤会给您发奖。
4: 吴静和我们的冰城小杨子再次祝贺两位，也要感谢两位和所有趣宝的守候与收听以及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主持人我们的书艺嘉华编辑婷婷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
2: 我们下期再会。
4: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4: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聆听 Z 世代台青林博洋来讲述他的武汉情缘。
3: 今天的节目，台湾青年李小米将结合自身养宠经验与行业见闻，分享当下热门的 AI 技术是如何悄然革新大众的养宠生活。
4: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关注人工智能为残障人士开拓就业新途径，如何助力残障人士高质量就业。
3: 乾隆将他最喜欢的书房命名为三希堂，关于三希堂名字的由来有什么说法？多彩中华，我们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4: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5: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0: 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 Z 世代青年林博洋。2024年10月，他第一次踏上了大陆这片土地，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这种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要在武汉打拼。
3: 在江城的时光里，林博洋不仅收获了事业的成长，更邂逅了情缘，找到了归宿，用亲身经历诠释着大陆比想象中更好，也向更多台湾青年传递着跨越海峡逐梦大陆的勇气与希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 Z 世代台青林博洋讲述他的武汉情缘。
5: 近日 Z 世代台湾青年林博洋从武汉飞往迪拜，参与武汉造新能源汽车的出海项目。这位斜杠青年已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如今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
6: 我是20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那个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那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寻找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对，所以我来了台湾州之后，我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5: 林博洋此前在台湾从事汽车销售行业，2024年，他受邀参加武汉台湾周，第一次踏上大陆。他回忆到，自己就像个初次与世界接触的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
6: 最初的第一个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亲切，很热情，你就会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我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5: 过往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林博洋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选定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很受武汉年轻人青睐，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
6: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方案普及的。那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对，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5: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博洋逐渐被更多人知晓，也迎来事业的新机缘。武汉一家知名车企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
6: 武汉有台办，我们有问题我们找他们就好了，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在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

0: 欧阳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
1: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今呢，随着科技的飞速迭代 ，AI 宠物健康科技啊，正在悄悄地颠覆着传统凭经验、靠感觉的养宠模式。
2: 从精准监测宠物日常状态的智能项圈、自动猫砂盆，到科学管理宠物饮食与健康的专属 App， 各类智能养宠设备与宠物健康管理软件，已经是逐步地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养宠人身边的智能助手。它们能实时捕捉宠物的健康异常，对猫狗常见疾病及时做出精准风险预警，打破传统养宠的信息壁垒，为养宠人提供专业、科学、便捷的健康参考，让养宠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台湾青年李小米啊，将结合自身养宠的经验，还有跟行业的见闻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当下热门的 AI 技术是如何悄然革新大众养宠生活的。他表示，智能科技能让养宠变得科学省心，却永远无法替代主人朝夕相伴的那一份用心观察与温情的陪伴哦。所以呢，科学养护再辅以真心守护，这才是呵护宠物健康成长最好的方式。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 AI 话题最近超夯，所以我也想聊聊这个越来越有感触的话题。 AI 技术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养宠的方式。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以前我们养宠很多时候是感觉派，猫咪今天是不是不舒服，狗狗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只能靠经验、靠观察，甚至是靠运气。但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被改变， AI 的宠物健康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使用 AI 健康监测设备之后，宠物的疾病早期发现率可以提升。简单的说，就是以前可能等到猫已经吃不下饭不动了才发现问题，现在很多异常其实可以提前被发现被看见。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人会觉得 AI 很复杂，但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像数据监测就是宠物一直在说话。现在有很多的智能设备，比如说自动猫砂盆，可以记录毛孩上厕所的次数，记录排便的形态、体重，比如像自动喂食器，记录的是宠物的进食状态，吃的量是否正常。还有像一些穿戴装备，比如说智能项圈，可以实时的去记录宠物的像是活动量啊、睡眠情况啊、心率的变化等等，它可以去判断是不是变得特别嗜睡，有没有焦虑不安，活动量有没有突然下降，这些其实啊都有可能是生病前的一个信号。那像疾病的预警啊，不是医生，但却是比你更早去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 AI 模型啊，据说已经可以针对一些常见的疾病去做预警，比如说犬的小型的病毒或者是猫瘟，它不是在帮你确诊，但是呢，它会告诉你的毛孩可能有这个风险了。这对我们这种家长型养宠人来说其实超级重要。再来就是像智能诊断，线上也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判断了。像现在很多宠物医疗系统也都已经开始结合 AI 在线问诊，医疗的知识库啊、影像识别等等，像 X 光啊、 B 超都已经在做这样子的结合。现实中啊，已经在用的案例，其实这已经不是未来，而是已经在发生当中的。像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宠物项圈，可以实时的监测健康异常提醒。然后像有一些连锁的医院，也已经在用 AI 做影像诊断， 还有很多宠物健康的管理 APP， 可以帮你做饮食健康啊建议啊，或者是运动的规划啊，或体重的管理。像我自己也会用一些宠物健康的管理 APP 去记录说，哎，我是什么时候帮他们做驱虫的啊，做的是驱虫是做外驱还是做内驱，都去做一些记录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啊， AI 不是来取代你的，而是帮你更科学的爱你的毛孩。当然它也不是最完美的，比如说我自己有在使用智能猫砂盆、喂食器这些设备，也有几个感受。第一，每一只宠物真的都差很多，猫跟猫之间的个性、作息差异都很大，有时候 AI 可能也会去做一个误判。那像也有可能是数据还不够多，因为像模型这种东西都是为了让你去教它，或者是给它一些相对应的数据跟资料去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有一些识别是不够准确的。再来就是设备本身可能也有限制，比如说体积比较小的或者是比较敏感的猫就不愿意带一些穿戴设备，所以它现在的阶段更像是辅助工具而不是完全依赖。我自己个人是很期待未来会变得一个方向，是从预防到监测到诊断的一整套系统。未来啊，我想可能会变成这样，平常啊，这个 AI 就帮你去记录一些日常状态，异常呢就第一时间的去提醒你，就医的话呢直接就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数据给到医生，甚至更进一步，每一只的毛孩都有属于自己的健康模型，不再是通用标准，而是针对你的毛孩有一套专属的数据。说真的啊，以前养宠物有点像在赌，赌它不会生病，赌它可以被你及时的发现它的异常。但现在啊 ，AI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把握感。但我也想说一句真实的话，再厉害的 AI 也取代不了的是你对它的观察和陪伴。像我家招财进宝，有时候它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叫声，我其实就会比任何的设备更早知道他今天想要干嘛，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 AI 很好，但是呢，你才是他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希望未来可以一起把养宠这件事变得更科学，也更温柔一点。

0: 有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两岸各界啊，一直都高度重视残障群体权益保障与发展事业。随着大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的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了灵活

0: 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未来如何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10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2: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1: 马鞍山市残联将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打造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不仅要把残障人士扶上马，还要帮他们在求职路上精准导航。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项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4: 我们设立这个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顺应数字化的一个就业趋势，然后呢，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1: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就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义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6: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1: 针对逐年增长的残疾人大学生群体，各地也推出更多精细化全周期的就业帮扶举措。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7: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2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0: 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效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北京的市花月季花迎来了盛放的季节，在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等很多座这个桥梁和环路的绿化带上，这一簇接着一簇的月季呢，仿佛串起了一条美丽的项链，这个道路变身花路，哈哈，占了不少人的朋友圈，而且很多短视频也非常的火。大家在晒图晒视频的时候呢，还套用这个网络热词赞叹啊，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在北京种月季花的？这北京的绿化带强得可怕，这绿化带是要考研吗？
3: 嗯，据了解呢，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呢，也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何是月季呢？给北京四环围一圈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的报道。
5: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6: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5: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 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6: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芳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芳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5: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的在路边生长呢？
6: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用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5: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6: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在故宫博物院有一间很小的房间，不足五平米，但是却是我国古代最别致最讲究的书房之一，天下闻名。它就是乾隆一生最喜欢待的地方，三希堂。这三希堂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从这个问题啊开始说起，有请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
5: 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啊，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两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啊，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三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博远帖》。那这三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啊，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小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 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托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书艺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李宗盛演唱的《山丘》，这首歌旋律悠扬舒缓，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舒适感。歌曲以山丘作为隐喻，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结合，表达了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洞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的歌曲是曹芳演唱的歌曲《春花秋开》，歌曲中的吉他声线低沉而富有情感，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稀疏而美丽的线条感，展现了曹芳音乐中的自然、自由和对生活的热爱。

0: 许巍创作的歌曲《世外桃源》充满了禅意和浪漫情怀，传达了一种超越世俗、追求内心宁静和美好的情感。歌词中的《世外桃源》不仅是对自然美景的描绘，也是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对简单纯净生活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艾怡良演唱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歌曲描绘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场景，通过阳光普照的岛屿这一意象，传达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深切期盼。

莫文蔚翻唱的《外面的世界》表达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期待和无奈，是对人生、爱情和梦想的深刻反思。她的翻唱深情且具有感染力，让人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传达了一种沧桑朴实的感觉。即将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情感，表达了许嵩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归宿感。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由周杰伦翻唱的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最初是由魏如云演唱，将雨天的思念表现得凄美动人，给人清新悠远的听感。周杰伦将富有生命力的抒情摇滚加入其中，层次简单，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感受，唱出了成熟的味道。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四季的歌，美好事物。房东的猫用清澈的声音，缓缓的调子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人间的美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下面一首赵雷创作的歌曲《我们的时光》，歌曲以山海意象勾勒自然画卷，展现了他对闽南文化的独特理解和情感表达，让听者能够跟随歌声慢慢地回忆起欢笑的过去，铭记住往昔的岁月。

马迪演唱的《孤鸟的歌》将音乐和故事相结合，以其丰富的器乐层次和深刻的歌词内容，展现了马迪的旋律天赋和诗歌才情。歌词也表达了他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传递出一种即使在孤独中也能找到希望和勇气的信息。即将为你带来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山河故人》，歌曲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友情和故乡的故事。李宇春绵长的声线温暖纯净，饱含感情，带给听者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感觉。

一棵会开花的树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爱情和希望的寓言。歌曲仅用手鼓和吉他进行演绎，保持了音乐的天然美感。谢春花纯净的嗓音让听者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节目最后送出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曲《很靠近海》，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象征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意象，让听者感受到自我成长和治愈的力量。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4: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3: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
4: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3: 清新福建，共享时光，2026年福建非遗美食市集活动在福建平潭开市。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一桨连两岸，逐浪龙舟情。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请听报道。
5: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6: 这个东西，
7: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5: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8: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5: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9: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5: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0: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5: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1: 15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4: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1至4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良好开局。何亚东说，中俄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
3: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讲话，其内容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讲话发表后，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开普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多国海外统促会相继发表声明，对其进行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痛批赖清德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其行径注定失败。在多方声明中，均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暨全体旅埃侨团在声明中指出，赖清德的这篇自白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台独宣誓书，其在讲话中字里行间夹带台独私货，公然挑衅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 希腊中国合统会在声明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法理、文化与国际社会公认的铁的事实。任何台独分裂行径都逆历史大势，为民族大义，失人心道义，注定彻底失败。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声明中表示，通关赖清德的讲话内容对台湾的定位充满错误认知，对中国大陆充满敌意，这令人十分警惕与忧虑。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这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一种无法轻易割裂的文化、情感与现实联系。希望赖清德能够认清世界大势，把握历史方向，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继续制造隔阂与敌意。发表声明的还有葡萄牙和平统一促进会、坦桑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特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西非即尼日利亚合统会、匈牙利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等。
4: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6: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6: 闽粤传真。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清新福建共享时光2026年福建非遗美食市集活动在福建平潭台湾小镇热闹开市，来自八闽大地的特色非遗与地道美食齐聚一堂，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可品、可赏、可游的沉浸式文化嘉年华。请听报道。
13: 步入山海食堂非遗市集，甜而不腻的漳州麻糍、油亮软糯的同安风肉、鲜香软嫩的顺昌灌蛋，还有莆田干煸羊肉、安海土笋冻、漳平水仙茶、福州茉莉花茶、闽东畲族乌饭等经典非遗美食一字排开。这样的美食盛会当然少不了平潭本地的八宝饭、草燕、鱼丸、薯粉面、蝴蝶干等地方特产，游客们纷纷驻足品尝。游客王德：
14: 我今天主要体验我刚刚吃的那个灌蛋，它这个技法特别特别，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没有吃过这样东西，然后很好吃，然后我现在还买了一点这个麻糍，等一下回去品尝一下。
13: 在技艺展示区，平潭背雕、沙画、螺钿工艺以及海潭老酒酿造等传统工艺一一亮相，游客在品味美食之余也能感受匠心传承的独特魅力。福建海潭酒业有限公司部门主管林凤：
15: 因为我们是传统的工艺酿造的，酿造出来的话猴子醇香，在我们平潭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六代传承嘛，自行研发的。
13: 市集不仅是味蕾的旅行，更是非遗活态展演的舞台。现场漳州布袋木偶戏、平潭慈铭戏等精彩亮相，赢得阵阵喝彩。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演员蔡约胜：
16: 他这两个就是武生对打、武将对打，也是漳州布袋木偶戏的一个特色。他就是一个人操作两个偶，就是一心两用这样一个表演方法。
13: 市集现场还推出系列促消费优惠活动，台湾小镇商户也积极响应，推出让利联动措施，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让市民游客一站式尝遍山海风味，沉浸式感受闽市生活的烟火气与人文底蕴。
12: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工信局正式公布厦门市2026年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共有243家企业入选，分布在厦门市多个重点行业领域，集中展现了厦门市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与潜力。请听报道。
17: 本次入选企业包括引路者、小宇数智、晴虹科技、禅宇网络科技、瑞宇灵、飞宇科技、搜狐软件等243家，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和重点行业。入选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强、专注细分市场、成长性好等特点。厦门优史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产业应用的大型无人船定制研发生产，公司针对各行业痛点创新性整合跨行业资源，设计开发针对性强的高效无人船解决方案，大大降低人工水面作业的风险。公司总经理李连杰：
18: 它可以就是远程操控，可以通过电脑来规划它的行驶路径，也可以自主返航，有一些激光雷达呀，作为避障系统，后面有救援抛救系统。
17: 厦门灵图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数字内容创作，通过提供高效的工具和资源，帮助创作者减少繁琐设计过程。公司提供跨境电商领域的全链路设计工作站，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一站式的设计服务。公司负责人林杰兴：
19: 通过 AI 的话，其实可以用批量化自动化的方式去实现更多的图案的生成。我们让卖家回归到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运营决策，而不再是为设计的这个效率而烦恼。
17: 创新型企业是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储备队伍。近年来，厦门全方位开展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跃升和质量提升工作。在本批次名单公布前，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已达2871家，累计培育61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21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291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梯次数量均名列全省首位，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6: 闽粤传真。
12: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近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为深化深港两地联动，本届香港文博会继续开设深港直通车，在深圳设置多个免费接驳点。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20: 本届香港文博会规划展区面积达50,000平方米，共设数字创意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等8大主题展馆，全方位覆盖文化产业多元赛道。深圳市一起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唐顺尧：
21: 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能够以香港的这个平台更好的作为一个桥梁传播到海外。
20: 本届香港文

0: 代文化产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巨城集团轮值首席执行官胡良子：
1: 我们现在也已经开始在为 IPAC 做预热，今年的这个深圳的文博会也有 IPAC 专区，我们很多的内容也会更加的侧重于 IPAC 21个经济体他们的一些内容的交流。
0: 为深化深港两地联动，本届香港文博会继续开设深港直通车，在深圳设置多个免费接驳点，方便深圳市民赴港观展，推动两地文化交流的普惠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 很快深圳成为一个文化的大都会，香港的文化创意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希望往后香港和深圳两地能够像以前我们在科技创新的发展，在商业贸易的发展，都是好兄弟，都是强强联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文化创意中心。
3: 一支文脉连两岸，一桨同心聚乡情。龙舟竞渡是闽南地区源 远流长、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民俗运动，承载着同心奋进的精神内涵。端午将至，厦门海沧健美村龙舟训练热潮涌动。今天让我们走进扎根当地的台湾青年群体，看他们以热忱守护民俗根脉，用青春力量传承龙舟文化，架起两岸相融连心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李新颖、苏朝夕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眼下厦门海沧健美村龙舟训练如火如荼，村里龙舟队全力备战即将开赛的海峡两岸龙舟赛，阵阵鼓声中处处可见台湾青年忙碌的身影。2023年来到健美村的台青吴佩荣深耕乡村文史领域，初到村里便潜心梳理村史文脉，挖掘本土特色民俗文化。
7: 健美村是海沧区现在还存有龙舟这个元素的一个村落，那时候是开始是做文史这方面来做村史，是把这个村落的这种凝聚力把它凝聚起来，就认识了一些龙舟的一些老队员。
6: 在走访探寻中，佩荣了解到村里龙舟队有着百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曾多次参赛斩获佳绩。1985年至2013年，村里连续举办29届龙舟赛，赛事一度风靡乡里，后因村庄整体规划调整，这项民俗活动遗憾停摆十年。而老队员们始终坚守传承初心，这份执着深深打动了吴佩荣。
7: 已经中断了十年了，可是他们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龙舟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那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多希望可以再划一次龙舟。那我们就开始这样慢慢的在推动，结果真的在2024年的时候真的让他们划起来。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些老将们就是他们的热情不灭，就是不怕困难也不服输。
6: 热爱体育运动的台湾青年何家伟也被龙舟运动的魅力吸引，主动加入村里的龙舟队，他积极吸纳本地青年加入队伍，协调训练赛事报名等事务。
8: 教练在教的时候，我就一起登船，一起在跟着他们学这样子。龙舟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有趣，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比较偏向一个团队的活动。那我个人也就是很喜欢，就是大家团队一起做事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这样就是有种大家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
6: 厦门市海沧区龙舟运动协会会长、健美村村民苏家乐：
9: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长辈们在龙舟池划龙舟。那随着说慢慢长大，就慢慢喜欢上这项运动。那这项运动就是能强身健体，然后又有观赏性，又能团结整个村。
6: 赛场之上齐心进步，赛场之下温情陪伴。拥有模特专业特长的台青陈家威在村里组建妇女走秀队、少儿模特队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每逢赛事，他就带领爱心妈妈走秀队成员前往赛场助威助阵。
10: 村民啊都很热情，然后也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很温暖。龙舟嘉年华赛事 健美村的村民。

0: 一定都会很积极的到现场去为他们加油打气。那这一次其实古城杯我们就有组织本村的爱心妈妈，那爱心妈妈其中也有我们走秀队的成员，那大家就到现场，那有的可能会煮一些凉茶让他们消消暑，然后去现场帮他们助阵帮他们加油。
1: 为了让传统龙舟文化破圈传播，走进年轻人视野，台青们携手深挖文化创意，依托龙舟元素设计了积木、手机支架、环保杯套等多款文创产品，让民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还积极推动龙舟体验营、青年创意市集等特色活动落地。台青何家伟。
2: 我们的龙舟队目前已经向上发展成龙舟运动协会了，未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龙舟运动从健美村慢慢推广。
1: 台青吴佩蓉，
3: 希望可以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划龙舟的传统，希望说他这个龙舟文化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
1: 台青陈家威，
0: 都能够在这个村庄能够生活在这边，能够有满满的幸福感。
1: 一叶龙舟牵两岸，声声古韵聚同心，这份并肩相伴的美好，同舟共济的情怀，让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在乡土间脉脉相融，生生不息。
4: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浪预报。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阴，20到28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台北小雨，23到28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高雄小雨转阴，23到28度。再来看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及南部一点

0: 已经搭建好了制度基础，比如我们颁布了生态环境法，为两岸统一工作标准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国家林草局也专门出台了措施，明确支持闽台两地在湿地保护、候鸟保育以及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这是第一方面，就是坚实的政策制度的保障。第二方面呢，就是产业优势互补。两岸在绿色产业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陆有完整的产业链，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在海上风电、光伏发电这些新能源产业上呢，具有先发优势。而台湾呢，在精密制造、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以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保护技术等方面呢，也有丰富的经验。双方完全可以各展所长，共同打造生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点机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两岸之间有成功的民间交流的这个实践和互信的基础。那么这十几年来，两岸同胞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数量已经明显回升。全国第一个海峡两岸青年公益保护地也已经在福建平潭落地，很多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当然也还有巨大的这个提升和成长的空间。要说面临的主要挑战呢，我觉得主要也是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政策对两岸合作的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台湾听友一定都领教过民进党逢鹿必反的镜头。两岸生态多样性保护呢，本来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但民进党当局为了推进台独，就要破坏两岸间一切合作，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领域。比如他们也曾经提出说愿意和大陆共同治理金门、马祖周边的海洋垃圾问题，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为了搞环保，是个好事，对吧？但实际上呢，民进党当局只想借机把自己包装成和大陆对等的所谓政治实体。想在国际上营造两岸是两个对等实体这样的一个假象，这种假合作真台独的套路我们当然不能答应。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技术层面，两岸在生态建设上呢，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还有一些交易壁垒也没有完全打通，比如两岸的蓝碳核算现在各成体系，这个监测标准和计量方法都存在差异，一些台湾的优质碳汇产品呢，就是因为这个核算口径的问题，现在还难以在大陆流通变现。另外在生态产业领域呢，两岸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实现职业资格互认，这样才能促进人才交流和产业升级。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两岸要开展生物多样性共治啊，就必须克服两岸分治的所带来的这种客观困难。生态多样性保护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的复杂课题，两岸之间怎么共同防控外来物种入侵，怎么样共享跨境生态数据，一句话就是怎么在生态保护方面更好的实现跨境治理，这还都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1: 是的。那么梁先生，面向未来，两岸如何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共治，真正实现以生态同心凝聚民心同心，以山海相融促进两岸融合？
0: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工作是下一步可以开展的。一个就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对接和法治协同。现在两岸之间的生态保护协作呢，主要还是项目式合作。比如两岸合作开展候鸟保护，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大家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做事。那么今后呢，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事一议的项目合作制呢，向这个制度对接深化发展。比如大陆已经出台了生态环境法典，为两岸生态合作提供了统一的法治框架。那下一步呢，两岸同胞可以在这部法典的基础上加快研究环保领域的共通标准，推动建设两岸在环保方面的司法协作机制，让两岸的生物多样性共治在法治框架下更好的向前发展。第二呢，就是两岸应该携手打造绿色产业融合与低碳发展示范区。两岸的生物多样性共治是一项长期事业，开展绿色产业合作可以让这项事业呢有更强的自主造血能力和更长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废弃物回收处理啊、这个水资源循环利用啊，以及绿色电力、绿色农业等方面，两岸合作潜力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完全可以实现产业双赢，从而更好的保护两岸生物多样性。第三方面的工作呢，就是可以进一步加强两岸青年人才交流和民间公益力量的互动。

0: 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啊，是推动两岸实现生物多样性共治的主力军。那两岸高校和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应该定期的举办环保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平时更要并肩行动，保护台海生物多样性不受侵害。那这样呢，就是让两岸青年在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不断增进心灵的契合。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媒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那么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相关话题下面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和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展开分析和解读。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注意到蓝白两大阵营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么首先请问胡先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4: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 1.25 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三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二和第三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两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3: 是的，那么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注意到赖清德两年来在岛内还大肆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么请问郑先生，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呢？
5: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 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3: 是的，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 13.69%。 面对岛内经济的虚假繁荣，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先生您怎么看呢？
4: 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3: 是的，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岛内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就口口声声地说要维持现状。那么郑先生，赖清德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5: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 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十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伊尾毛毒、伊外毛毒，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3: 的确，如您所说，两年来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胡先生，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了呢？
4: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3: 是的，那么最后请问郑先生，您觉得民进党当局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5: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五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首先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这首《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是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了。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当中非常杂乱的声音。当开始认真的生活，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变化，一念之间，心安拥有了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便是一朵花，心逐渐变得简单，也开始吸引简单的人。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推荐送出的20号音乐作品，毛不易带来的演唱《草又》。

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草幼》，毛不易温暖而克制的叙事式的嗓音，将仙侠的飘渺落回人间的呼吸之中了。当飞翔变成本能，选择留下，便是最深的自由与爱。自由或许并不意味着远行，而是明知可以飞升，却依然选择停留。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

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演唱完集，用外表极度克制的陈述展现着内心当中最撕心裂肺的失控痴狂，旋律推进如心电图高低起伏，歌词流淌像诊断书落笔盖章，那病历上分明写着有些人退出了生活却长进了心理，伴随心跳无法剥离。继续要听到的新歌依然动听，22号本周为大家送出的音乐作品来自陈文飞《云的幻想》。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陈文飞全新单曲《云的幻想》，创作的角度非常特别哈，带我们从一片云的视角去感受爱的拉扯与渴望。陈文飞动情的演唱揭示了，也许到最后我们都不曾问过对方到底爱自己什么模样，却忘了真正的爱从不需要任何伪装。推荐的新歌依然动听，要送出本周23号音乐作品程环带来的演唱《离开才爱你》。

刚刚听到的《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声音的，可是在房间的回响震耳欲聋。这首歌也是唱出了一段令人非常有共鸣的伤情回忆了。继续要送出的新歌依然动听，要听到的是本周24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0: 带给你快乐的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收录于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之中。若你也想心怀热爱与期待，那就跟随这张专辑走进童的世界，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听完了这首非常暖心的歌曲之后，也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我们的音乐主题，陪你幻想的好歌曲。首先要送出刘美麟的演唱《银》。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歌曲都与我们的音乐主题相关，陪你幻想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刘美玲的演唱《银》，这首歌描述着转瞬即逝、似真似梦的幻境，不管多远距离，似乎都不能与你再相遇，一切都显得触不可及。继续来听郁可唯《如果花》。

如果说金牌幕后创作者们是以钢琴音符与弦乐构筑出了如果花的空灵之美，那郁可唯的歌声则是为这份空灵之美锦上添花。这首歌是想要告诉听者，人的心态是万变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对自己有期许，对未来有期待，让心中之花怒放，体会更多的美好。继续要送出的好歌来自苏运莹的创作演唱。

0: 任何的词曲创作，任何的音乐表达方式，任何的唱腔设计，在苏运莹的身上发生，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合理。因为她不只是一名简单的女歌手，她是用无限的想象力带我们周游音乐世界的精灵。刚刚分享的这首《时候》就是来自她的词曲创作及演唱。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深的代表作了，《大鱼》，送到各位的耳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周深是以非常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见长，在大鱼中的演唱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到悠远激昂，层次丰富又以深情一以贯之，将大鱼当中非常复杂的情感命运吟唱得非常细腻空灵动人。继续要送出曾比特《我不是丘比特》。

这首《我不是丘比特》创作角度非常特别，丘比特象征着甜蜜的爱情，词作者呢也是借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来反衬出爱情当中的无奈。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陪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幻想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裘德的演唱《浓缩蓝鲸》。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啦，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下集。
0: 遇见博物馆带您走进广州博物馆海丝门户特展，图看清代广州的繁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至26日，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1: 从浙派窑门古琴、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制作等特色非遗展演，到河南汝瓷、清代广州十三行、描金折扇、明清古家具等非遗作品，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13号馆以非遗体验为核心亮点，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一起走进文博会非遗展区，感受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心。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自2011年开始，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个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3: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3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天工非遗

0: 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尖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1: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绝色风华，镌刻出河南汝瓷独有的千年风韵。这场泥与火的千年邂逅，让汝窑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项非遗技艺，来自河南的年轻手艺人李佩仪介绍：“
2: 心如天，面如玉，沉心兮，蝉翼纹，芝麻之钉，又满足。”展开来的话，青如天就是釉色像天空的天青色，面如玉就是釉面像玉一样的质感，似玉非玉而胜玉嘛。沉心兮的话，是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它的釉下的一个结构状态，具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沉心兮。蝉翼纹是开片，然后芝麻之钉又满足，就汝瓷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支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垫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支钉之烧，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三钉的、五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三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1: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父亲是汝瓷烧制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2: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达到基本上一比一复刻这种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也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尺，就是基本上不超过一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1: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外界展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茶作为中华文化的活名片，承载着东方智慧与生活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和橄榄核炭为佳，茶具更是精致多样，包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小火炉等，每一件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 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绍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

0: 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体验。
1: 是我们的僵尸功夫茶十法第一步，就是背气起烫，因为功夫茶全部是要用烫火的。第二式就是煮泉热罐，这个紫砂壶我们是叫冲罐。那第三式就是纳茶提香，功夫茶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单丛嘛，各种香型，所以我们是热完罐之后，它对茶的一个香气是有一个辅助的作用。第四式就是润茶滚杯，第一道茶我们得先润一遍，然后呢出汤之后我们的杯子滚杯，因为功夫茶无论我们多少个人都是三个杯子嘛，所以我们每喝一道一定用开水来滚一次。那第五式就是高冲低洒，高冲指的是我们水注到壶里面，这样子的我们的水流是比较有力，对茶叶的一个激发是比较到位的。出汤之后我们就是低洒茶汤，这样子是把我们的香气就融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那第六式就是关公巡城，第七式是寒性点冰，我们把每一个杯子里面茶汤的量，就是我们的多少跟我们的浓淡，我们一定要调节均匀。第八式是品茗闻香，看一下我们这道茶我们的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的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式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0: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1: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经、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精呢是潮州功夫茶艺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皮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乔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0: 在13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互映衬的是雅趣横生的宋苑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茗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2: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苑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0: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罗湖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皇室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以竹为肤，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清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打造出来的家具刚柔并济，既具备木的温厚坚硬，又拥有竹的雅致坚韧。
2: 其实宋代呢推崇的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 把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0: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力凭实之意，取意得足目，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之物，以宋式美学为现代人打造一方身心安顿的禅意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本届文博会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古老技艺碰撞现代潮流，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它让非遗活起来，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于交流中发展。正如策展人黄建辉所说，
2: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从海外重新拍回来的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呀，这些都是洋为中用，到现在要结合我们的年轻人，结合时尚，把它推到当代的生活里面。
0: 未来期待这一平台持续释放能量，让非遗之光穿透岁月，照亮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篇章。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0: 昔日的湘西明珠曾因水运之力商贾浮凑，今日则借文旅融合之风绽放出全新的蓬勃生机。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下集。
2: 如今在沅江边上还能听到炒螺的哗啦声，谁能想到当地人热爱梭罗的历史竟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在洪江附近的高庙遗址，人们发现了距今7800多年前的螺丝壳堆积，它们证实早在史前时期依托沅水及其支流形成了丰沛水系与沼泽，

0: 则是这片水所承载的更大的使命。沅江是历史上中央治理西南的关键水道，这条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湖南第一长河四通八达，向北可汇入长江，借大运河直抵京城，向西则经清水江连接起云贵腹地，进而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正是这种上通滇黔下连长江的独特地理优势，让洪江自3000多年前的商代起就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无法绕过的中转站。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水运系统，最终催生了洪江两大商业支柱木材与红油。曾经繁忙的沅江上，只见木牌不见江，船只通行都需先移牌让道。扎牌泊牌曾是洪江码头上最常见的古老作业，来自湘黔交界处的优质木材在此集结，借助沅水北流的自然之力，以竹篮捆扎成牌，顺流而下，直抵京城，成为建造宫殿庙宇的理想之材。放牌闯滩是体力活，为统一发力，凝聚精神，牌帮创作出高亢的号子。倪爱国是浙江上最后一代放牌人，也是如今唯一还能领唱沅水扎牌放牌号子的人。
1: 沅江号子呢，它是个劳动号子，工人们编排扎牌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号子。比方说那个拉磨号子，拉磨号子的话，他一个人唱，那大家也活，那么他唱完了就拉回来，喂，到后面的人就哦，他就拉上了。
0: 一声起，百声应，那曾是沅江上最为沸腾的生活。而江上的另一种沸腾，则是锅灶的滋味。廖铁成是倪爱国的挚友，他做的牌帮菜手艺传自当年同为放牌人的祖父。常年在水上漂泊，饮食条件有限，造就了牌帮菜粗犷鲜辣的底色。以中腊肉、油渣这类耐储存高油盐的食材，为放牌人快速补充消耗的体力。这种饮食考量也深深影响了今天人们的主食。在湖南常见的米粉之中，洪江的粉独具一格，格外粗壮。易于储存和烹煮的粗粉是漂泊江上的理想主食。对于排帮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几筷子下去便能扎实果腹。100多年过去，放牌的号声已渐行渐远，但那为应对水上生活而诞生的排帮菜却从木牌传回了岸上，成了如今萦绕在洪江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而另一种与洪江发展血脉相连的物产，则以这座城命名。这里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孔庙，也是海内外所有孔庙的源头，山东曲阜孔庙。数百间古建筑能历经风雨而安然屹立。除了精妙的构造，一种来自洪江地区的独特材料功不可没，它就是桐油。修复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建进行最高规格的三油两麻传统工艺修复，即一层桐油一层麻布层层叠加，形成如钢筋混凝土般的保护层。在古建修复中，三油两麻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工艺，更是衡量修复质量的重要标准。桐油具有天然、透明等特点，很容易渗入木材的深层，并与木材融为一体，就可阻止菌虫生长繁殖。

0: 从而起到防腐作用。红油则是桐油中的佼佼者，因其超凡的防水防腐性能，人们直接用出产地红浆为其命名。鼎盛时期的红浆拥有18家红油号，每年外运的红油超过20万担，价值高达700万银元，被广泛应用于船舶、油纸伞等涂料中。而辉煌的商业传奇则源于手工作坊的匠心。历史上红油榨坊曾遍布红浆周边，红油的榨取是一项非常考验经验与协作的传统工艺，需历经烘干、碾粉、蒸粉、包饼、入榨、出榨与储存等工序，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入榨与撞击，这也是力量与协作的极致体现。尽管工序繁复，但这样榨出的红油完整保留了桐子的天然香气与清亮色泽。几百年来，尽管工业油漆逐渐普及，但桐油并未被淘汰，它在古建的修复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桐油和木材贸易共同将红浆古商城推向了鼎盛。曾出现过的28座码头、23家钱庄、18家报社以及超过1000家商铺，共同支撑起一个运转流畅的商业帝国。但商业的繁荣从来不止于货物与金钱的往来，更催生着文化的共鸣。每当夜幕降临，红浆古商城悄然变身为一座没有屋顶的大戏院。贺真芳虽然唱的还是那段熟悉的粤剧，只不过今晚的搭档又换了新面孔。每逢周末，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就在古城各处上演。年轻的演员们从人群中走来，观众随着剧情移步换景。没有固定的舞台，每个人都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令人惊叹的是，这座仅1平方公里的商城内曾拥有48个半戏台，其密度之高实属罕见。这半个戏台的独特称谓源于红浆古商城一项独有的规矩。当时在码头旁立有一座小戏台，这是所有戏班进城演出的第一道门槛。戏班出来时会被要求在此试演，唯有通过这一关才有资格登上城中各大戏台。在古代，这些戏台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商人们洽谈生意、排解乡愁的社交空间。一曲乡音既能慰藉游子之心，也能促成千金之约。民国时期，红浆船运业甚至立下行规，对轻微违规者不罚钱粮，而是罚戏一本，即请同行看一场戏。戏曲早已超越娱乐，深深融入到红浆的商业血脉中。当戏台上正上演着悲欢离合，另一种源于乡野的民间艺术已在街巷间舞动。草龙是以稻草扎成龙形进行舞动的民间艺术，在红浆它不仅是庆贺丰收的古老仪式，更成为新店开张商业活动的助兴节目。这是一支由唐春组建的娃娃草龙队，龙队成员由汉、苗、瑶、侗等当地多个民族的孩子们组成。
1: 我是瑶族的、
2: 苗族的、侗族的。
0: 舞龙根植于中原地区的早期祭祀活动，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养分，最终演变为一项全民性的中华文化标志。 而唐春编制草龙所用的材料，正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物产。
1: 从将我们这本地方就生产这个杂交水稻，就我们就以这个杂交水稻的东西来做成草龙。
0: 事实上，洪江地区栽培稻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400多年前，当时的先民甚至绘制出指导农时的星图。洪江所在的雪峰山区作为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群山与原水合围，形成宛若天然井底的封闭环境。区内保留众多古老的小气候带，使许多动植物在此自然变异，也为人工培育提供了绝佳条件。而袁隆平院士培育的第一株杂交水稻就诞生于这片区域。而这种气候所孕育的独特物产冰糖柚，如今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述着洪江的当代故事。
2: 谢谢分享哈，谢谢点亮，与你们相见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今天我找到果王了，这是我们冰糖柚的。
0: 每逢周末清晨，洪江毛头原村的柚子林里都会准时响起熊丽艳的直播声。
3: 送客送到大门边嘞，
0: 身为苗族媳妇的她天生能歌善舞，直播时她穿上洪江本地的苗族服饰，把直播间直接设在田间地头。而她的直播不只为自己，面对村里众多不熟悉网络的老人，她主动当起了大家的网络销售员。
3: 你们还认识这个阿婆吗？新娘家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些龙肝菜呀盐菜呀，
4: 你知道他们愿去扛担子，他不愿去面对新事物，我教他们怎么打包，他们就负责打包好，然后一切的工作量我该完成，一家乡的人都富了，这才叫真的富。
0: 如今洪江商道虽从原水码头走向了网络，但那份源于旅人为美的互助精神仍在洪江人的新商道中传承着。洪江古商城，这座被江水托起的小镇，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舟楫声远，号子渐稀，洪江人却把一个包袱一把伞的胆识藏在燕子坞升起的炊烟里，回荡在孩童舞龙的欢笑声中，更流淌在洪江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5: 洪江古商城是镌刻在门楣格言与会馆回响中的活态博物馆，是日览明清风华、夜赏灯火阑珊的沉浸式剧场，更是商道文化、工业遗存、夜游经济、多元共生四地开花的文旅模式。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7: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当我们把目光回溯至200-300年前，你会看到怎样的广州城？答案就藏在广州博物馆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里。广州是一座口岸城市，自古以来便是中外海上交往、商品贸易的枢纽，被看作是中国连接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门户。18、19世纪以来，广州也是外国人进入和了解中国的必经之地，成为外国人最为熟悉和向往的中国城市。当时通过繁荣的广州口岸贸易，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外销艺术品，也为世界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
7: 本次展览别出心裁地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看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境。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部邓玉梅主任。
1: 我们策划的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览呢，正是聚焦于清代的广州城，重点是向大家呈现出清代西方人通过广州了解中国乃至于中华文明的这个历史轨迹。那展览主要是以图像元素为主要的媒介，我们选取了一共是250余件广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的广州外销画，有些是外文古籍、旧照片、瓷器、漆器等等，就是主要是与清代广州图像相关的各类文物，重点在于是向大家勾勒出清代广州的，比如说口岸风光、建筑景观、市井百业、人文风俗，还有特色物产等等，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立体化的清代广州城市生活面貌。探讨就是在跨地域的经济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呢，广州风物如何就是在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方面起到一些怎么样特殊的作用。
8: 展陈很丰富啊，那也帮我们介绍展览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展品。
1: 关于广州黄浦港、13行商管区，还有澳门香港，这个是一整套的全套4幅的港口绘画作品。其实风景和这风土是首要的，就是观众能够最直观的这个形象。那其实这

0: 出现在这种绘画当中。那我们在那个展览的背板中，其实有展示到其中一幅展示秦高画室的内景的图中，甚至非常可以清晰地看到，就是画室右侧墙面上悬挂了四幅港口风景的画作，四幅画作恰恰与我们现场展示的一整套风景画作是完全一致的。
1: 瓜年昌，他的作品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0: 秦瓜其实叫瓜年昌，主要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的30到70年代。那这个画室呢，它销售的主要是以花鸟室内场景和港口风光的画作最为受到欢迎。它时常是被西方人作为就是他们整个遥远的东方冒险旅途中的这个纪念品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主要放哪儿呢？主要是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客厅或者会客室内，用来做这个装饰画。那么其实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对全球地理探索和这个游历热潮的兴起之后呢，有一种特殊的图像叫做风景地质图像。这种类别的图像也开始风行，那中国地质图像尤其吸引世界关注。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就是以广州及广州周边口岸作为主题的这么港口绘画呢，也由此成为就18、19世纪世界风行的海事港口地质图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广州这个秦光画室的画作的品质非常的精良。而且大多年代相对比较偏早，也主要是集中在19世纪中叶。那所以展览展出的秦瓜全套的港口风光画作是比较难得的。
2: 本次展览时间跨度在17至19世纪之间，涵盖了中国主题绘画的初始出现阶段到摄影技术成熟的主要历史时期，系统梳理了广州影像记录的发展历史和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
3: 邓玉梅主任说，穿梭在展板和文物间，你会惊奇地发现，在那个照相技术还不成熟的年代，清代广州城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都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敏锐地定格在画作、图册和艺术品的纹饰之中。
0: 我们去一个城市有游历或者了解这个城市，一定会看看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那我展览中展示的有一系列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广州街头行当的人物系列的外销画作。大家其实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西方人能够广泛接触到的最早的关于广州人的视觉图像，其实呢是来自于其中一位叫做普瓜的广州画师绘制的，我们刚提到叫一系列的市井百业主题的外销画。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呢，就是这位名字叫普瓜的广州画师的，他的名字连同他自己的画作，被用在了一本就是大概是1800年前后出版的西方的著作，叫做《中国服饰》这本书非常出名哈。在这用作了这个《中国服饰》这本书以后呢，从此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那么这个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人物形象，由此也为西方所熟知。
1: 那这本书他画了什么？当时的广州都有哪些的行当呢？
0: 其实这本书里面展现的是大概的图像是什么呢？就是清代广州街头市井百业的繁荣景象。细看这一批就是被西方广为流传的，我们称为普瓜的画作的时候，其实观众朋友很容易就发现比如说画作呢，它是在中国的这个白描手法的基础上，开始融合了西方的透视和明暗，就是你能在那个画作里看到有少量的阴影。而且呢，画面呢，它是大量的留白，就基本上没有绘制背景这样的背景的渲染。那么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呢，观者的关注焦点就更加集中在人物和这个画面中所体现的行当本身。那么像这种风格的中式画作呢，作为插画，其实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就是即便是到了现在，就西方世界对这种中式插画仍然保持着比较浓厚的兴趣。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就当时其实以这种形式向往海外的街头行当的人物外销画作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我们透过这些画作就会发现，画作中展现的行当和人物的种类有数百样之多。这次展览中还专门选择了就是两套内容基本完全相同的有关广州街头行当的外销画册，它是一个成本的画册。而且也非常有意思是呢，这个画册的内页呢还配有同时期的英文说明，画面上是写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写茶香、画灯笼有铁匠、泥水匠、编席、制竹椅啊、制漆盒啊、制鞋啊、药剂师啊、锡匠等等，这些行业的细节你就能看得到了。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画册呢它主要是专门供外销的。 因为这种同时代的外文的说明呢，其实也为我们当代观众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信息点，通过这些信息点也能够就是了解。

0: 找昔日广州城内，就是这个广州城的，就是行当百业的这些信息，我们其实耳边就慢慢会开始响起，比如当时听到广州城内的劳作或者叫卖这样的声音的话，你在耳边就有具象化的印象了。其实呢，像这一类城市街头行当的清代的外销画作呢，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当时清代广州城与世界其他各个城市同频共振的这么一个轨迹。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再换个角度看。比如说，当时的买这些画作的西方人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其实欧洲本土已经广泛流行的以城市街头叫卖小贩为主题的这样的画作，他们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的大城市里面也有这样的画作，跟他们非常相似。这种画作呢，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就是叫做 City Cries，就是叫城市叫卖系列的画作。早在大概是16世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巴黎出现了。后来呢，就是在欧洲的各个大城市开始风行，这种类型的画作被广泛的创作、印制和传播。
1: 那么，城市叫卖的画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能够在世界上风行呢？
0: 这可能是我们看18世纪以来吧，欧洲它比较注重于就是自由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城市这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景观的特别的这个存在，它其实就是经济发展、商贸流通和经济交流的枢纽之地。所以，我们刚提到，像这类展示城市街头行当的画作，不管是在东方的广州，还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还就是进西方的，它其实都能够展现出城市的繁荣商贸和就是与世界的频繁交汇。那广州行当的外销画，它既能够展现出广州这座东方城市在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之下呈现的共通的，就是全球共通的城市繁荣的景象，同时呢，也能够向西方观众传递了有别于我们说欧洲城市的岭南地域城市生活特点，对西方人来说同样具有浓郁的这个吸引力的。
2: 除了各类材质的影像展品，展览甄选了与广州相关的珍贵西方游记或中外交流专题书籍配套展出。展出的古籍本身在中西交往、科技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经典著作。邓玉梅主任说，不少书籍的版本相当早，大大提升了展。

0: 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种系列的丛书是影响很深远的。这些著作之外，比如说还有我们称为欧洲地貌画名家 Thomas Alum， 这个就托马斯·阿鲁姆编著的这本《中华帝国图景》，还有就是英国植物学家叫做 Robert Fortune， 就是叫罗伯特·福琼，他也编了这个《中国产业之乡地形》，还有比如说瑞典植物学家叫做 Peter Osbeck， 这个人编著的一本《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什么？这些外文的古籍大多为手版或者早期的版本，在市面上现在是比较难得一见的。比如说，我们在第二展厅展示的亚历山大编著的《中国服饰》，其实是1850年首版的正式版本。如果去到现场看到实物，就发现实物其实是红色的皮质的封面，它的书边其实三边是做了烫金的处理。它书籍的开幅远远大于常规的书籍，它的内页插图色彩是比较细腻的。另外还有比较有趣的是，刚刚提及到瑞典植物学家或者博物学家，这个叫 Offback， 这个博物学家他出版的这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旅行记呢，其实这本书它是作为第一份公开出版的瑞典访问者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报告呢大部分其实是在广州完成的。展厅展出的也是这本书的最早的版本，也就是1757年出版的瑞典语的原本。这个 Osbeck 就是奥斯贝克呢，他是1750到1752年，他是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广州，在广州其实逗留了4个多月，他收集了大概是600多份植物的标本，而且运用了科学分类法，记录了数百种的中国植物，其实对当时的植物学研究在全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外文古籍本身，比如说在中西交往或者在科技物种的交流史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1: 17、18世纪以来，以亭台楼阁为代表的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园林在欧洲陆续兴建，成为中国风艺术在欧洲发展的重要表现。广州作为西方人能够亲身游历的首要中国口岸城市，珠江两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和莲花塔，以及城中的牌楼、行商花园、岭南园林等，都成为西方人士造园的重要视觉元素。
2: 说到建筑，广州博物馆的主馆址镇海楼本身便是明清以来广州作为海丝门户与世界密切交往的重要遗迹。镇海楼建筑有何特色和历史？我们来听听邓玉梅主任的讲述。
0: 广州博物馆主要的馆址就是在镇海楼，其实这个镇海楼本身便是明清以来广州我们说作为这个海丝交流门户与世界密切交往的重要的遗迹。这座古楼呢，它是1380年就建立以来到现在一直是矗立在广州越秀山巅的广州北城的最高处，它历来也是传统的阳城八景之一。那么这座北城的高楼也是当时西方旅人们公认的能够俯览广州城全景的最佳地点。楼其实是分作5层，所以西方人大多情况下称它为5层塔，叫做 5-story pagoda， 用塔来形容它，因为它是一个塔楼结合的形式。那既然作为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明清广州城标建筑，其实镇海楼的景观也是大量的出现在各类的中外画作啊、照片和工艺品当中。我们展览中也有提及哈，比如说在1655年荷兰画师尼霍夫绘制的，就是西方最早描绘广州城的景观画作当中，还有比如说稍晚一点的美国传教士傅文以科学测绘法绘制出的城市年代最早的广州地图当中呢，镇海楼都是作为重要的标识来出现。那展览中呢，我们也选取了关于镇海楼的外销画作啊、瓷器啊、漆器等等工艺品展出。在展览的背景版面中，我们还专门选取了当时著名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雅珍影像馆拍摄的就镇海楼的实景旧照片。我们通过实景和画作对比的形式来展现在中西方视角和不同的材质中广州城市地标的形象。广东博物馆从1929年建馆至今，作为历史悠久的口岸城市综合性的博物馆，我们主要就是以城市地标建筑镇海楼为依托，不断地推出各类专题展览。近年来主要是围绕以读懂广州为落脚点，展现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也是非常多的。那本次展览就是属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展览恰恰就是跟我们今年年度的518国际博览日的主题是甚为契合的。另外呢，其实从今年春节开始呢，我们在镇海楼1楼的展厅内也持续推出了广州之宝的文物特展， 四月份又以就是连接古今和连接世界这个主题呢推出第二期的文物特展。我们馆内的多个展览还有这个配套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同的角度来体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年度主题。我们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前来观展。

0: 参加我们的各类的社交和体验活动，共同感受文化或者文物背后蕴含的广州城市的鲜活气息。
1: 广州博物馆也在不断发展，现在除了镇海楼展区之外，还有其他展区。我们通过广州博物馆的一段宣传片来做个了解。
2: 墨香氤氲的故纸堆，玻璃柜里的老物件，神秘诡谲的陶器铭文，透着古朴感的画像雕塑，这也许是人们对博物馆惯有的印象。来过广州博物馆的人往往会收获不同以往的体验。生逢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起步时期，借用古建筑镇海楼作为馆舍，广州博物馆从诞生之日起即承袭了历史深处的文化气韵，也浸润着锐意革新的品格。镇海楼建于明洪武十三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广州老城标，也是广州博物馆主馆址。2019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楼。1至5层的常设展览，蕴含了广州5-6千年的发展足迹。众源楼，展区内常设海贸遗珍专题展，集中展示了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牙雕、刺绣、丝织、陶瓷、绘画等，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盛况。2005年，广州博物馆征集了1000余件矿物、化石类藏品，由此开辟了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自然科学馆。三元古庙始建于明末清初，原是乡民供奉北地的道教庙宇，1958年被辟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是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329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位于一座颇具岭南特色的清代民居内，如今作为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经常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作为广州博物馆2026年城市历史文化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里有超过1/4的展品为最近几年新征集的文物精品。
3: 广州故事自千年前开始述说，绘画、图像、影像、书籍等都见证着广州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以及对世界发生的深远影响和作用。

0: 听众朋友，到这里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宜阳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世纪线索亚洲首展在深圳开启，经纬织就碧毯艺术里的中法文明对话。
5: 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本书描写了怎样的深圳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已于5月1号起在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馆对公众开放，让观众重新审视碧毯艺术在东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回响与当代价值。
5: 本次展览呢，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17、18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碧毯艺术原作，这也是法国国宝级碧毯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展览当中独具东方韵味，也更容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展览，聆听中法碧毯艺术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中国织毯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纤维创新的完整脉络。
6: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碧毯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40余件馆藏国宝级碧毯艺术珍品，涵盖路易十五赠与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毯，汇集夏尔勒·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碧毯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示碧毯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路希尔·蒙塔涅介绍说，
7: 那我们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17、18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 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6: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视角，将法国壁毯艺术体系传统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之中。在中国悠久的织造与设计艺术语境中，观众得以重新审视壁毯这一媒介的文化回响与新生意义。在中国回响跨越世纪的壁毯艺术对话单元，通过三组中国壁毯艺术，即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壁毯和当代纤维艺术作品，勾勒出中国壁毯艺术的主要历史线索及发展形态，以呼应法国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壁毯艺术瑰宝的展示。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说，
8: 中国回响部分呢，首先是我很简单的勾勒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毛毯的发展历程，因为这种壁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有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编织的残片，这些残片呢我们可以在罗布泊那一带的地方发现的。那么中国的这种毛毯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宫廷会向民间征集壁毯，然后上交到宫廷使用，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宫廷已经在地方设置官方管控的一种工坊，就像法国的那个路易十四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布兰啊等等这种国家的制造工厂吧。然后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跟中国有很多交流，就像我们看到在第二张作品的时候是十八世纪他们的

0: 在圆明园后来又被毁了等等。那么其实在18世纪、19世纪，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也将西方的紫檀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宫廷，然后中国的紫檀方式也产生了跟西方的一些交流。
1: 中国织毯艺术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是世界四大织毯发源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已出现毛织品，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人物头像铭文编织地毯残片，证明了当时已具备编织装饰性织物的技术。至唐代，挂毯工艺已形成体系，丝绸与金银线被用于织造，成为宫廷贡品。白居易的《红线毯》中，则剪缫丝清水煮，剪丝炼线红蓝染，彩丝绒绒香浮浮，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就生动记录了当时丝毯织造的繁复工序与华美质感。而至元代，设立匠户局等专业机构，规范宫廷挂毯生产。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挂毯织造技艺达到巅峰。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八字扣栽绒编结法，制造出图案繁复、用料考究的挂毯，常以龙凤、蝉之莲等吉祥纹样为主题，并大量使用金线、银线盘织，成为皇权与奢华的象征。而这一时期，西洋的壁毯艺术也进入了中国，成为宫廷壁毯装饰的一部分，其技术、形象、图案与样式也融合进中国的壁毯艺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0: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于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壁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紫檀跟紫檀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1: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件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属于传统的遂昭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新岁吉庆、清雅与富足。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得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20世纪初北方壁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式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人王

0: 然后高级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做，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1: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眷属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2: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写的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30几年的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殿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殿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他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他这个法方带来的引言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棉镜毛卫的传统的一个给手工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
1: 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浅地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与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再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瑞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壁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壁毯从皇家御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壁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武馆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壁毯形式展出。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壁毯相应，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壁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0: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壁毯呢，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壁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叫双燕，这变成紫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特别值得介绍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那潘公凯在中国的交易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
1: 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野、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壁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壁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王黄生介绍说，
0: 那这个变化过程呢，

0: 有经典的，有像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代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只有这种当代的发展适合于当代的一种审美的需求，适合于当代的公众的对一种文化的需求，它才有活力。
1: 在当代纤维艺术作品板块，地毯则突破了平面装饰，走向立体多元跨媒介的纤维艺术作品，完成了从挂毯到当代艺术的蜕变。王黄生介绍说，
0: 最后这一部分是从地毯艺术转换到一个纤维艺术。那我们知道地毯艺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壁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3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琛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1: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地毯的抽象先锋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表示，
0: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地毯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地毯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地毯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地毯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1: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丝毯，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地毯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织毯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织毯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从书神扣节，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停留在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李潘，通过《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本书来了解另一个不一样的深圳。
1: 大家好，我是李潘。节目开始，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提到深圳，您对它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所以我相信视频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深圳，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这是大多数人对深圳的印象，对吗？但是如果您看过这本书《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您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另一个您所不了解的深圳。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兆旭，深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深圳。这个深圳拥有约1997平方公里的陆地，1145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一个没有围墙、没有穹顶、永久开放的自然博物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视频都来自于这本书中，这本书就是以文字、视频甚至音频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像自然博物馆一样的深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博物馆中，我们能够发现哪些令人惊奇的馆藏呢？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来看这一件，这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您可能知道，红树林是唯一的一种在陆地和海洋都可以生长的两栖类植物群落，它是陆地与大海交接处唯一的森林。在这一片以野生动物为主角的红树林秘境里，少不了形形色色的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不信我们来看，远处有一只滩涂上信步的豹猫。您看，保护区里的鱼塘像不像是专门为候鸟开办的食堂呢？咱们再抬头来看，这是白尖雕，两翼张开后接近一米。这一棵棵红树啊，就像一栋栋楼房，树的顶层是鸟雀的落脚处，树叶和树干上栖息着蝴蝶、甲虫、蜘蛛，根部居住着螃蟹和贝类，浸泡在海水中盘结的根是鱼虾和浮游生物的庇护所。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多生命居住的楼房，还险些被拆迁了。在书中，作者用写进深圳历史的北移这样的标题讲述了这段往事。1994年秋，规划中的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的核心区穿过，经多方呼吁和努力，引起市政府的高度关注，最终将滨海大道北移200米，避开核心区，同时为减少噪声对鸟类的影响，修建了500多米的隔音墙。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如何选择呢？或许这片面积最大的原生红树林就是深圳。

0: 的总长啊超过了200公里。蜿蜒的步道穿行在深圳的山脊上、河岸边、河湖旁，途经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和地质公园。要知道，这条步道它并不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工程，而是依靠专业团队反复行走踏勘的基础上，用生态工法连接贯通的步道。步道的建造过程是一个公众参与、沿袭自然的过程，连接起了人与自然之间良善的关系。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件馆藏，它可是深圳人最喜爱的明星鸟。每年的十月，候鸟们乘着北风陆续南下。看，这只候鸟仿佛披着一件纯白色披风，强烈地衬托出它那一张琵琶形状的黑嘴巴。它呀，就是黑脸琵鹭。虽然它的嘴巴看似琵琶，却是一个吃饭神器。黑脸琵鹭捕食时会把它的长嘴插进水里摇晃，小鱼和虾蟹很快就变成了它的一顿美餐。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馆藏，这书中还藏着上万种爱情。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恩爱中的褐斑翼志聪构成了浪漫的一个心形，有些鸟更是爱起来不要命。在求偶的季节里，它们为了吸引异性，会冒着被天敌发现的危险，生出了绚丽耀眼的繁殖羽。再来看这张大沙河里这一对亲吻的罗非鱼，要注意哦，它们可不是在秀恩爱，而是张开大嘴要将情敌赶走。再来看，在深圳夏日的夜晚，有许多蛙在他们的蛙鸣声中一起举办婚礼。不同的叫声可以区别开不同的种类，避免入错洞房嫁错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座亚热带的城市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命，每一种生命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爱情。正是他们生命的勃勃生机，让深圳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绚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张馆藏全家福。事实上啊，这张小小的全家福放不下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种生命，因为生长在深圳陆地和海洋里的物种已经超过20000种了。为了收藏展示这些馆藏，作者南昭旭他花费了12年的时间，记录了他所见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虫一兽，最终完成了这部《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在这本书中，不仅有3500多幅图片，作者还利用二维码的链接，链接了136个记录长片和短片、82套 VR 全景影像以及65个鸟语虫鸣的音频。那么，作者他为什么要为深圳来写这样一本自然博物百科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1: 主持人好。这部作品呢，我写了整整12年。这么多年里，我一直主张一个理念，叫在地关怀。通过对自己居住地自然、历史、地理的了解，建立和自己居住地的一份情感，那么运用这样的知识和情感推动居住地向好的改变。回顾这些年的用徒步的方式一遍一遍的踏勘、田野调查、拍摄，我也对深圳本地的生态环境的向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一些建议也都落地了，推动了深圳向好的改变，那么这也是在创作当中一种收获吧。
0: 好的，感谢南昭旭先生以及每一个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人。这本《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其实远远不只是一部介绍自然博物百科的百科全书，其实在这本书中，它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永恒关系的密码，它时刻提醒我们敬畏与爱护自然，以及和我们。

0: 息息相关的自然之中的每一个生命。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红衣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十一集，新的老大。

0: 唐三还是第一次碰到。在他的印象中，他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里似乎没有类似的技巧。不过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如果那个时候唐三的反应快一点，如此近身的距离攻击到小五的身体似乎并不困难。
1: 我输了，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巧？
0: 唐三的脸微红，心中暗想，自己恐怕是七社当老大时间最短的人了。小五笑吟吟地说，
2: 我这个啊叫做柔技，利用身体的柔软和坚韧发动的技能。
0: 此时观战的宿舍学员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尤其是王胜，之前唐三击败他已经令他有些匪夷所思了，而此时眼前这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一击制胜，他早已经瞪大了眼珠子，心中暗想，近年来的攻读生怎么都这么厉害啊。唐三对宿舍老大这个位置本来就没什么想法，他说，
1: 按照宿舍的规矩，你打赢了我，以后你就是宿舍的社长，也就是我们这群人的老大了。
0: 小五一听，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喜，他惊讶不已，欣喜之情大盛。
2: 老大似乎很好玩，好，那我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大了。当这个攻读生似乎很不错嘛。
0: 小五选择了唐三旁边的一张床，把自己的行李从背上取下来，和校服放在一块儿。小五看着不吭声的这一众人等，问道，
2: 你们谁来给我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情况啊？
0: 此时这些学员才渐渐地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小五刚才摔出唐三的那一下利落至极，令他们心中多少都有些惧怕或者叫敬畏。还是王胜站

0: 上午上课，下午自行修炼。上午一般是两堂课，一堂讲文化知识，一堂讲武魂。我们工读生在下午大多有一些工作，用来换取一点收入，来作为伙食费。
1: 王胜将其他学员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些工读生中，武魂先天最好的就是王胜了，不但是兽武魂，还是战斗力很强的兽中之王。他的魂力已经有9级了，再升一级就可以在毕业时参加魂兽猎杀，从而获取魂环，提升称号。听完王胜的话，小五看了唐三一眼：“
2: 唐三，你的魂力多少级啊？刚才我感觉你的力量似乎很强。”
1: 唐三呢，也不隐瞒，毕竟他这表面上的武魂是最废柴的蓝银草。
2: 哦，我是先天满魂力，所以力量比较强。
3: 先天满魂力，我的天哪！
1: 学员们顿时惊叫出声。王胜心里终于平衡了，唐三的魂力比自己强嘛，那战胜自己是应该的。在大家都没有魂环的前提下，魂力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难怪他的力量会比自己大呢。王胜信心十足，心中暗想：
0: 我的武魂是战火。等我和唐三同样获得魂环，进入到魂师称号后，他那蓝银草肯定不是我战火的对手。
1: 小五眨了眨眼睛，喃喃地念叨了一句什么。正在这时，一名30多岁的老师从外面走了进来。
0: 新来了工读生吗？站出来一下。
1: 唐三和小五同时从自己的床上站起来。这位老师呢，相貌普通，淡绿色的头发，手里抱着一床被褥。
0: 哪个是唐三？
1: 唐三赶忙站了起来。老师说
0: 我叫墨痕，你们可以叫我墨老师。唐三，这是大师给你的被褥。
1: 唐三接过被褥。虽然被褥的背面并不华丽，但一股干爽的气息扑面而来，竟然都是崭新的，其中还有一个枕头。大师显然为他想周全了。墨痕说
0: ：“唐三，你和小五是1年级的工读生，你们以后就负责操场南边花园的打扫吧，每天10个铜魂币，记住，每天都要打扫，尤其是杂物一定要清理干净，否则的话会扣你们的工资的。如有怠工现象。”学院有权勒令你们退学，听清楚了吗？
1: 唐三和小五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0: 这个时候，立刻有人说：“
1: 老大，你先用我的褥子吧，我把被子半铺半开就好了。”
0: 另一个人说：“
2: 老大，那你用我的被子，我拿褥子也能勉强应付。
0: ”小五看了看这些工读生的铺盖，虽然不能说有多脏，但大都破破烂烂的，皱眉说：“
3: 你们别叫我老大老大的了，都把我叫老了。”
0: 王胜说：“
2: 哎，那怎么行？这是规矩。”
3: 哼，既然我是老大，我的话就应该是规矩才对。这样好了，你们以后就叫我小五姐。
2: 小五姐。
0: 说着，小五的目光落到了唐三手中的铺盖上。
3: 唐三，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
0: 唐三愣了一下，心中明白，小五恐怕是看上自己手中的铺盖了。唐三倒不是小气的人，但这铺盖是大师刚刚送给他的，心中多少有些不舍。但小五是女孩子嘛，
4: 商量什么？
3: 看你的被褥挺大的，两个人盖问题也不大。这样好了，我们把床并在一起，不就都有的用了？
4: 啊，一起用？
0: 唐三看着小五，他的心智可不是六岁的孩子，尽管现在自己和小五都还很小，
4: 可这睡在一起，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好吧？
3: 哼，有什么不好的？我都不在乎，你怕什么？
5: 唐三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其他学员看着他们，有羡慕的，有看好戏的，大都面露笑容，却谁也不说话。小五有些不耐烦了：“
3: 饿什么饿？快点把床拉过来，你不是挺有力气的吗？”
5: 唐三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床推到小五的床边。小五接过唐三手中的被褥，先把褥子铺在床上。这被褥是成年人用的，确实很大，虽然无法铺满两张床吧，但都能够覆盖70%以上。小五把自己的包袱放在两张床拼起来的缝隙处。
3: 把你的包袱也放过来，以后这就是边界，你要是越界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哦。
5: 看着小五布置边界，唐三反而松了一口气，赶忙点点头，把自己的包袱放了过去。小五这才把被子盖在上面，简单的双人床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床是有分界线的。王胜说：“
2: 该吃午饭了，是小五姐，唐三，咱们一起去吧。”
5: 一听要吃午饭，小五立刻跳了起来，兴奋地问：“
3: 好啊，吃什么好吃的？”
5: 王胜和其他工读生是面面相觑啊，苦笑道：“
2: 我们工读生还能吃什么好的？在食堂里随便买点便宜的饭菜凑合一下就是了。”
5: 唐三摇了摇头：“
4: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5: 家里穷得叮当响，唐昊的钱都换酒喝了，为了不饿肚子，他特意带了一些干粮，是唐三自己做的粗饼，简单果腹还是没问题的，后天开始工作之后就有工资拿了，到时候就有钱吃饭了。看着唐三衣服上的补丁，王胜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不勉强：“
2: 哦，那小五姐，我们走吧。”
5: 小五脸上的兴奋突然凝滞了一下：“
3: 吃饭是不是要花钱？就是那个魂币什么的。”
5: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的实力不弱，王胜恐怕就要骂人了。吃饭要花钱，这还用说呀？谁会给白吃的午餐啊？不过王胜自然看得出来，这位新任老大恐怕和唐三一样，也是囊中羞涩。王胜豪气地说：“
2: 啊，没事儿，这样吧，这两天你们的伙食费算我的。唐三，以后大家就是同宿舍的伙伴了，一起去嘛，大不了等你有钱再请我就是了。”
5: 唐三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对钱一向没有概念，王胜的痛快很合他的胃口。小五更是立刻眉开眼笑，看着王胜大有暗送秋波的意思。不过一想起他那柔技，王胜可是离他远远的。之前他摔唐三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就已经出手了，谁知道小五姐什么时候兴奋起来，顺便也给自己来

0: 下啊。
1: 包括唐三和小五，一行十一人出了七社，在王胜的带领下朝着食堂走去。食堂在教学楼内，要穿过整个操场。此时操场上已经热闹起来了，能看到不少身穿学院校服的学员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显然也都是去吃饭的。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食堂很大，足以容纳六个班加上老师一共300多人吃饭。这个时候食堂的窗口处排起了大队，食堂呢一共分为两层，单是一层大厅就有300个位置。刚一进入食堂，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2: 哟，这不是王胜那帮穷鬼吗？哎，
1: 唐三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群高年级学员站在一楼和二楼的楼梯上，正居高临下的朝他们这边看着。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相貌英俊，大约11、12岁的男学员，他眼中流露出浓浓的不屑，正朝着王胜摇手指头：
2: 穷鬼就是穷鬼，恐怕永远也不能到二楼来吃饭。
1: 来食堂的路上，王胜已经将七社老大要为攻读生出头的规矩告诉小五了，小五爽快地答应了。此时见有人挑衅，他顿时气往上撞：
3: 你是什么东西？二楼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小五身边一名攻读生低声地在他耳边说：
4: 小五姐，二楼是单独点菜吃饭的地方，价格很贵，我们确实是吃不起。
1: 小五的身材和唐三差不多，之前呢被王胜遮挡在后面，这个时候一走出来，楼梯上的那些学员自然看到了他的样子。说话的男学员顿时眼前一亮：
2: 哎，好漂亮的小萝莉啊。哎呀，不过可惜是个攻读生。王胜，本公子现在要去吃饭，这次先放过你。
1: 说着一群人顺着楼梯朝二楼走去，小五抬脚就要追上去，被唐三一把给拉住了：算了，我们是来吃饭的。小五呢有些鄙夷地看了唐三一眼：
3: 你这么怕事啊？
1: 唐三没有解释，径自走到队尾排起队。
3: 唐门门规，凡唐门弟子不可轻易招惹是非，但如有主动侵犯者，须以雷霆还之。
5: 从成年人的眼光来看，这学院里的学员不论性格如何，也只不过都是一群孩子而已，让唐三一个成年人心态的穿越者去和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较劲，他可没那个兴趣。不过小五表现出来的性格令王胜更加欣赏。正在这时，唐三看到了一位熟人，赶忙走上前去：
3: 老师，您也来吃饭了？
5: 来的正是大师。大师朝唐三点了点头：
6: 小三，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3: 嗯，谢谢老师的被褥。
5: 大师拍了拍唐三的肩膀：
6: 跟我到二楼去吃饭吧，然后我带你到我那里认认门。
5: 唐三摇了摇头：
3: 嗯，不了老师，我还是和舍友们一起吃吧。
5: 唐三从来都不想做个特立独行的人，大师也不坚持，认可地点了点头：
6: 嗯，好，你这样做是对的，去吧，吃完饭在食堂门口等我。
5: 说完大师径自上二楼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大师和自己的父亲唐昊有点像，虽然父亲的话很少，大师的话比较多一些，可他们在气质上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感觉，尤其是大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哪怕是在大师笑的时候也会令人感到非常的严肃。王胜这时来到唐三身边：你认识大师？
3: 嗯，他是我的老师。
5: 王胜一听样子就古怪起来：
2: 不会吧，你拜大师为师？他的实力可不怎么样，在咱们学院大师只是客卿式的人物，据说是因为和院长关系好才留在学院里的，说难听点他就一吃白食的，听说大师都快50岁了，都还没有突破大魂师的境界，武魂只有29级，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再突破了。
5: 唐三一听把头抬起来，严肃地看着王胜：
3: 如果你不想再和我切磋一次的话，请你不要妄自评价我的老师。

0: 这是第一次，我也希望是最后一次。谢谢你的好意，我想我还是不用您请客了。
1: 说完，唐三转身就朝食堂外走去。王胜没想到唐三的反应会这么大，一时间愣那儿了。一旁的小五和其他学员也不明白唐三为什么会这样啊。
2: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唐三来说，这绝对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既然拜了大师为师，他对大师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如果刚才说大师吃白食的不是印象不错的王胜，而是另外一个人，恐怕唐三就会直接动手了。王胜有些懊恼，
1: 这莫名其妙，这小子有毛病吧。
2: 小五呢，看着唐三离去的背影，虽然唐三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但是不知不觉在小五眼中，唐三瘦小的身材似乎高大了几分。就着清水吃过干粮之后，唐三很快又回到了食堂。这次他没有走进去，而是站在食堂门口静静地等着。过往的学员有不少人向他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等了足足半个时辰，大师终于从食堂里走了出来。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中年人穿着一件长袍，相貌呢要比大师英俊几分，下巴微微有些前凸，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大师向站在食堂门口的唐三打了声招呼。
3: 走吧，小三。
2: 大师身边的中年人笑着说道。
3: 这就是你新收的弟子？
2: 大师点点头。中年人拍了拍大师的肩膀。
3: 哎呀，好吧，祝你成功，我先走了。
2: 说完，中年人看了唐三一眼，这才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1: 大师住在宿舍楼顶层角落的一个房间，房间不大，只有30平米左右，里面的东西陈设也很简单。一个占了两面墙、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吸引了唐三的目光。大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递给唐三。
3: 小三，先吃了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伙食太差了是不行的。
1: 唐三愣了，他打开纸包，只见里面放着两个鸡腿和一个馒头，还是温热的。
4: 老师。
3: 行了，快吃吧，吃完饭老师还有话要对你说，年轻人的时间不能耽误。
1: 大师的脸色平静而严肃，话语淡淡的。粗饼本身就不容易吃饱，唐三的胃口又不错，很快就把大师带给他的食物都吃了下去。大师给他倒了杯水，自己走到书桌后坐了下来。
3: 小三，你今年6岁，先天满魂力，双生武魂，把你另外一个武魂释放出来，让我看看。唐
2: 三
1: 点了点头，大师已经知道他是双生武魂，那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唐三抬起左手，黑色的光芒汹涌而出，再次凝结成那柄不大的锤子。因为来学院之前那段时间的锻炼，在身体力量上，唐三有了不小的进步。此时他勉强能够握住锤子，而不会感觉到太大的负荷了。

0: 唐三有了不小的进步。此时他勉强能够握住锤子，而不会感觉到太大的负荷了。看到唐三手中的锤子，不要轻易在其他人面前露出来，没有我的允许，以后绝对不要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
1: 啊！
0: 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老师，
1: 爸爸也这样对我说过，为什么不能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
0: 大师眼中激动的光芒渐渐淡化。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1: 是村里的铁匠。
0: 铁匠？大师的目光有些古怪，叹息着摇了摇头。铁匠，锤子倒是绝配呀。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小三，你只需要记住，现在不让你使用这个武魂，并且不让你给他附加魂环，只是为了你的将来打算，你一定要牢记。父亲如此说，老师也这样说，这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了几分。
1: 我会的。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0: 一是态度。
2: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王一博带给您的《说剑》，国风说唱融合了武侠意境。王一博以清冽的声线诠释少年剑客的成长，暗含江湖哲思，尽显太白门派快意恩仇的侠气，荟萃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国风新韵，乐咏中华。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动听的旋律当中感受东方意韵，唱响家国情怀。

十面埋伏是张艺兴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国风说唱作品，融合了武侠江湖意象与现代 trap 节奏，歌词以迷踪步、快刀斩乱麻等招式隐喻逆境的突围。

是了独行侠式的清醒与锋芒。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胡天玉的《庆功酒》，京剧采样混搭说唱，江湖侠气扑面而来，唱腔潇洒利落，韵脚流畅，把壮志未酬誓不休的豪情唱得痛快淋漓。

德贤紧致，是肖战曲风突破之作。摇滚混搭方言说唱，以小人物的视角唱出乱世血性，歌词直白戳心，唱腔张力十足，将平民从隐忍到奋起的蜕变演绎得淋漓尽致。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宇君、国风堂共同带给您的《海内存知己》，曲调清雅婉转，融合了古韵念白与轻说唱元素，化用千古名句，抒知己情意，歌声温婉悠扬，曲风古韵十足，将相知相惜的真挚情意娓娓道来，温婉动人，意韵绵长。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国风新韵，乐咏中华》。好的，让我们继续在动听的旋律当中感受东方意韵，唱响家国情怀。林宇春的一首《千年游》，温润的唱腔柔和了经典诗词念白，旋律舒缓清雅，曲风古韵悠然，将传统文化底蕴融入乐声当中，娓娓道来华夏千年文脉，淡然悠远，尽显东方雅致气韵。
7: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耳边听到胡夏、李玉刚带给您的《将进酒》，双声合唱，气韵浑然，戏腔与流行唱腔巧妙相融，以乐曲演绎千古名篇，曲调雄浑洒脱，酣畅抒发诗中旷达胸襟，豪迈诗意随旋律恣意流淌。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刘宇宁的演唱《千里江山》。刘宇宁的嗓音雄浑辽阔，弦乐铺展如山河画卷，旋律大气磅礴，歌词描绘华夏的壮美，以深情的唱腔力赞千年文明，家国情怀满溢，尽显东方山河气魄。

张馨云、戚琪共同演唱的《华章》，双声和鸣，气韵雄浑，戏腔与流行唱腔交织生辉，旋律庄重悠扬，歌词大气磅礴，以古韵新声礼赞山河，展现东方气度，描摹时代华章。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天下》，旋律大气磅礴，曲风豪迈飒爽，清亮高亢的嗓音尽显江湖豪情，将乱世情深与家国胸怀悉数诠释，豪情与柔情相融，尽显古典侠义风骨。

周岩带给您的华夏，以说唱融合民乐，开篇即燃，副歌洗脑，歌词铺展华夏千年的底蕴和山河的壮阔，气势磅礴，豪情满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国风新韵，乐咏中华。好的，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山河图》是凤凰传奇风格的突破之作，增益大段的说唱铺展山河的盛景，莲花的吟唱尽显民族的豪情，词曲间满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大气磅礴，震撼人心。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节目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快温柔，主唱犬青的唱腔清甜治愈，歌声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浪漫情愫，将青涩的心动娓娓道来，满是少年纯粹的爱恋，氛围感温柔缱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蝉鸣伴着清风，乐声藏进温柔，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专属于夏日的悠扬乐章。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宁夏曲风澄澈空灵，梁静茹轻柔缱绻的歌声将夏夜静谧悠然悉数诠释，唤起了人们心底平和恬淡的美好心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少帅的演唱《夏夜风起时》，曲风清新温婉，旋律轻柔舒缓。少帅干净治愈的歌声浅吟低唱，勾勒夏夜悠然的景致，字字句句满是温柔的烟火气，让你的心绪变得恬静悠然。

王心凌带给您的一首清新唯美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美好的青春岁月便浮现在人们的眼前。黎明，夏天的味道，曲风轻快慵懒，节奏清新怀旧，温润的唱腔满是年代氛围感，旋律温柔清甜，藏着夏日独有的青涩美好，唤醒了人们轻松岁月里纯粹又温柔的夏日回忆。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许飞带给您的那年夏天，让你在歌声中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唤醒你关于夏天的回忆，帮你找到儿时最纯真的快乐，提醒着你要更加珍惜你身边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好的，之后送出的是严仁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曲调温柔舒缓，嗓音细腻温润，极具感染力，借夏夜的烟火描摹缱绻心事，旋律温柔治愈，把心底绵长的情愫缓缓倾诉，满是静谧温柔的夏日氛围感。

周杰伦带给您的一首充满异域风情的 Mojito， 歌曲以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 Mojito 为名，写出了在遇见爱情时的浪漫情调，充满了夏天的感觉，夏天的味道。好的，之后带来的是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不仅唱给每一段在夏天面临离别的恋情，更唱给每一个曾经流过离别泪水的毕业生。

许诺。胡夏温柔又不失穿透力的歌声，唱出对爱情的痴情与真心，憧憬与渴望，更唱出了对爱情的坦然付出和义无反顾。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耀文的《小城夏天》，轻快动感的节奏描绘出一幅落日下的夏日图景。

夏天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专门为李玖哲量身定做的歌曲，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李玖哲磁性十足的低音演绎下，完美诠释了夏天的浪漫温情和甜蜜爱恋。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丽仙达带给您的《留下》，恬淡温柔的曲风，干净澄澈的唱腔，伴着悠然的曲调，在细数着夏日的美好时光，把流年的情愫悄悄安放，晚风与情思相融，藏进了盛夏独有的温柔与淡淡怅惘。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啊，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点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4: 嗯，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5: 嗯，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在我们去旅行的都是我们的宝，各位宝子们，去旅行的粉丝简称为去宝。期待呢，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去听、去看、去互动。
4: 嗯，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首座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5: 嗯，那今天的去旅行到底要去哪里旅行呢？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请出的是一位学姐啊，我们的世云学姐呢，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神农架的天生桥，来感受一下它的神秘与美丽。
4: 嗯，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邀您一起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8000多年前的老乐器发出的远古天籁。
5: 是的，那说到这个8000多年前的老乐器，
4: 嗯，
5: 那不是一般的老，
4: 对，非常有历史了，
5: 真够古老的。
4: 对，
5: 其实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啊都会带上自己喜欢的音乐，以前是 Walkman、
4: 嗯、
5: 现在呢是拿起手机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呢在耳机中分享。那伴随着美丽的音乐美景呢，也会有自己的心情和风格。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哪一种老乐器、啊
4: 嗯、
5: 尤其是我们本民族的传统乐器，有没有你独特的钟爱呢？比如说这个悠扬的古筝、
4: 哎
5: 啊、清脆的这个笛子、亦或者琵琶呀、二胡啊等等都可以。
4: 没错，那么除了分享您最打动你的是哪种传统的乐器之外，您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嗯、比如说从小到大总有一门自己想学但是呢又没有机会坚持下来的乐器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是的，那大家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评论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礼物。好了，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来绕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神农架天生桥的旅行体验。
6: 嗯，说到神农架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的神秘啊。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它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这里地处神秘的北纬31度，被誉为北纬31度的绿色奇迹。而且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北纬31度啊，全球同纬度地区有很多神奇的景观，但是呢，我们的神农架是保存完好的北亚热带原始森林区，而且是唯一一个保存完好的北亚热带的原始森林。那这样一片高山深谷里头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川金丝猴，这是非常珍稀的动物啊，旅游价值也非常的高，而且呢适宜旅游、居住和疗养。
5: 没错，我们今天要游览的是天生桥，是神农架景区里一处藏着山野灵秀的宝藏秘境。它有桥，有瀑布，有溪流，还有幽谷，有原始的植被，天然石桥浑然天成，山泉奔涌成瀑，沿途古木参天。来这里呢，既能漫步林间夕阳洗肺，又能探寻自然奇景，沉浸式的感受神农架最纯粹的山野风光。
6: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生桥，天生桥啊，它其实不是一座桥，但它肯定是天生的啊。
5: 对，
6: 它是经历这个岁月冲刷之后呢，形成的一个溶洞景观。
5: 嗯，
6: 我们知道在这个喀斯特地貌当中呢，这个天生，哎呀，太常见了啊，要想人工反倒是有点难。
5: 嗯，
6: 全都是这种天生的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那这样的景观呢，除了桥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随意取名字的。到了当地之后，导游说这个是猴，这个是猫，这个是厅，这个是堂，等等都可以。
5: 嗯，没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世云学姐一起走进神农架天生桥，去邂逅清幽山水，探秘自然奇观吧。
7: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农架林区里的天生桥。那神农架呢，它可以说是一山一世界，一树一风景，一花一天堂。它被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人一辈子不得不去的地方，它也被环球邮报以及海外驻华使节以及呢驻华媒体评选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那其实说到天生桥，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那肯定就是一座这个桥吧，而且是可能就是天生形成的桥。可是呢，当真正来到这，其实会让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天生桥它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桥，它呢，它是一座藏着 亿万年地质奇迹的大山。那天生桥呢，它本来就是以奇洞、奇桥、奇瀑、奇潭为核心特色的景区。那整座山林岩壁层叠叠，然后这个林木繁茂，四季它都长满了野花绿草。尤其是它山间其实遍生兰草，清风一吹，清雅的兰香就弥漫在空气里，沁人心脾。所以呢，这里就是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兰花山。兰花它本来就是花中的四君子之一。那这片山野间原生的兰草肆意生长，不沾世俗喧嚣，自带清雅脱俗的气质，就让这里的山水其实更有那种韵味了。那天生桥呢，它是位于神农架南部的老君山北麓，海拔有这个1800米左右。那我们就是抬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一座巍峨的大山伫立其间。那高大的岩壁上，一道裂缝瀑布就像是银龙般喷涌而出，自高处自由落体，溅下的水雾像轻盈的金银四处的飞舞，带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那这里呢，绝对是一个就是很难得的一种沉浸式的自然体验。那站在这就是历经地质变迁形成的天然石桥上，脚下呢，它是这种就是那种如银链般的瀑布，然后耳边呢，你就可以听到这种清脆的鸟鸣所就是奏出的自然合奏。那山风呢，轻轻的就是躲着水雾扑在你的脸上，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清凉啊，清透，那满满呢都是山野原生态的气息，就好像是大地吐出的一口最新鲜的呼吸。那其实我觉得天生桥它就是不只是景点，就是反倒是一种就是与地球古老心跳的共振，沿着木栈道慢慢的前行，一路上的自然美景接连不断，羊潭、龙潭、台曼溪、新洲石、明月潭，那个个呢都有它独一份的灵气。羊潭的水势呢，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较平缓，而且它非常的就是澄澈，那就像是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翡翠，那又像是一面安静的明湖。讲四周长满青苔的石壁啊，那种就是葱郁的林木全都倒映在水中，就看起来非常的静谧柔美。就站在这边就是说话其实都会不自觉的放晴，因为害怕会打破这一片的山野宁静。那和羊潭的这种温婉截然不同，虎潭它的气势是磅礴的，那它的瀑布呢是汹涌奔泻，它就是重重的砸在潭底，那水花轰然作响，那就像是猛虎一样，非常的浑雄，非常的有力。那站在近处，你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水流的冲击力，那满眼呢都是大自然的雄浑壮阔。山间的潭曼溪全程清澈见底，溪里的石块全都就是裸满了厚实绵密的青苔，就像披上了一层翠绿的绒毯。那溪水缓缓的流淌，叮咚作响，和林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最动听的自然白噪音。那不远处的新洲石，它的造型非常的奇特，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又浪漫又神奇的古老传说。那据说呢，当年这一块巨石背后的山体就是它即将要就是要滑落，那在危急的时候太上老君呢，他就掰下他的指甲，把它卡在山石的缝隙当中，所以这个山体呢就被护住了，那所以就留下了这一处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当然也让这块石头呢就是带了一些神秘的色彩。那再往前走呢，就是明月潭，森林里的清泉在这里汇聚成幽深的水潭，水质干净透亮，每当夜深人静，圆月升空，月影轻轻地摇曳在潭水中，林木、山石、圆月、碧水相融，意境悠远又绝美，就让人瞬间就读懂了什么叫诗里的山水意境。那一路逛下去，其实有看不尽的山水，那景区呢其实也隐藏着不少就是小美好。那一家坡三角的纪念品店，它摆满了神农架就非常它当地的这个好东西，像本地的云雾茶，然后 椴木木耳、野生香菇，还有纯正的土蜂蜜，以及呢各种原生态的中药材。那这也是就是我在那边看到那个林子才知道，哎呀，原来就是生的林子看起来就像是假的东西一样。那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这片深山的绿色特产。然后货真价实，逛起来呢其实就感觉特别的安心。那更让人惊艳的是，就是走了一段路，就是看到外面有手工制作的鲜花颜值。那据说这个是纯粹就非常这个纯正的这个天然花瓣去古法酿制的，那色泽呢就是非常的正就是了。那我记得是有两种颜色，然后当时呢卖家是说它可以当口红，你也可以拿来做腮红。那它就是打开让我们就是闻了一下，就味道非常的怎么讲呢，这一种天然的香味，就没有那种人工香精的那种，就是那一种不自然的味道。而且它的包装其实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感觉非常的这个古色古香。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了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拿来送人，其实都感觉就是蛮好的，蛮不错的。
5: 好的，各位趣宝们，刚才诗云学姐分享了神农架天生桥的旅行体验哈，我们接下来呢先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一下最打动你的传统乐器是什么，是空灵悠扬的笛子，温柔婉转的古筝，还是深沉苍凉的二胡，高亢嘹亮的唢呐，又或是清丽仙气的箜篌，古朴静雅的古琴呢？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冰城小杨子呢就说，唢呐不愧是百乐之王，
6: 对，
5: 音色高亢嘹亮，穿透力极强，能会百鸟和鸣，能抒万丈豪情，能演悲欢离合。从乡野红白喜事到国际舞台，既藏着中国人的生活烟火，也扬着中华文化的铿锵风骨。
6: 没错啊，百鸟朝凤啊，真的是唢呐一响，其他所有的这个乐器呢，
5: 黄金万两，
6: 是的啊，黯然失色哈、啊
5: 嗯。
6: 那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吴昕依旧在说，从小在老爸的二胡声中长大，但我长大以后却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学会这个拉二胡啊，二胡这也是如泣如诉的一种表达。啊，非常非常美的一种传统乐器。
5: 嗯，另外还有位趣宝也说，琵琶呢是我最爱的乐器啊，2000多年前的韵味藏在离形琴身里，高音清亮如西鸣，低音醇厚似钟鸣，轮指落处大珠小珠落玉盘，弹指间尽诉古今情思，牵我沉醉在悠悠国风里。我今天其实还刚看了一个有趣的小视频，就是家长让小孩学这个琵琶哈，小孩学的比较痛苦，然后那个眼泪也是一滴一滴的往
6: 大珠小珠落玉盘，
5: 对，这真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啊。
6: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电乐啊，就是非常悠扬的琵琶声啊、
5: 嗯、
6: 那关于这个传统乐器呢，大家还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收获，或者说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特别坚持练习的哈？我们的吴静在说，在众多的乐器当中最打动我的还是老家的鱼骨筒、
5: 嗯、
6: 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听这个打鱼骨时候的热闹场景。这个传统乐器估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了哈、
5: 嗯、
6: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在确实很少很少见到，也没有小朋友可能会练习的一个传统乐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八仙过海当中的这个倒骑毛驴的张国老拿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长长的一个竹筒形状的鱼骨。
5: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趣宝在评论区继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我们接下来哈，我们先送出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一起畅游神农架天生桥景区。
4: 是的，刚才我们其实已经去到了这个天生桥啊，提到了这个当地的巴人部落啊，这里呢除了这个大自然造就的天然溶洞，还有依山而建蜿蜒曲折的山间的栈道之外，哎，接下来值得大家好好品味的就是历史悠久而且耐人寻味的巴人部落了。
3: 嗯，秀丽山水搭配特色的民俗风情，拼凑出了一幅绝美又大气的山野画卷。那么漫步在这里呢，不仅让人感慨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精妙，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那么体会先民留下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一起来听她的旅行体验。
5: 天生桥一路走下来，步步是景，处处惊喜，走到伊家坡的山腰，还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冷热洞，那都叫冷热洞了，所以它进去就是一回冷一回热嘛。那夏天进去的时候据说是凉飕飕的，那冬天进去

却是软乎乎，就非常的神奇。那里面还有当年白莲教留下的灶台痕迹，那走进去就好像穿越到古代。那整个景区呢，其实非常适合慢慢逛慢慢拍，因为它其实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就是空气很好，然后景色非常的清晰，那再加上呢就是很多好看的点，有栈道啊，有瀑布啊，就是青苔古树、溪流、山洞什么的，所以其实你就随便站在那随便拍都很好看。在天生桥景区，就不仅能够领略到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深切的去感受到巴仑文化跟土家作坊的独特魅力。巴仑山民他的住所呢，就是用卵石还有用这个茅草搭建的，那直朴，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那仿佛就是无声的诉说往昔的岁月。那神农架巴仑部落朴素自然，就没有这种市井的繁华，它也没有富丽堂皇，可是呢却能够留住就是游客的脚步。那逛完自然风光，天生桥最有灵魂、最好玩、最有烟火的地方巴仑部落就可以看到了。那这里呢其实不是就是商业化的古镇，它是原汁原味去还原古代巴仑生活的地方，就这地方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质朴，可是就是特别有味道，就是茅草的屋顶、石头墙小屋，就看起来就是很原始，可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家的感觉啦。那走进去呢，仿佛你好像就是到了这个巴仑的时代。那部落里最热闹的地方大概是巴仑戏台，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土家哥跟阿妹就唱着就是传统的这个服饰在那边唱歌跳舞，然后歌声清亮，舞姿灵动，就很有感染力。你在台下听着就很容易跟着就是一起这个手就是一起这个跳，一起这个就是放松。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堂戏，那这个是神农架林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非常的特别。那堂戏呢它又叫做堂戏，那是流传于长江北岸神农架山区的地方剧种。那为什么叫堂戏？其实名称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因为它起源于唐代，就相传这个薛刚他反唐，他就屯兵在大九湖，那唐太子李显当时他就办这个丑角，想要提振士气嘛。那百姓呢就发现，哎，就是这感觉这个娱乐性很强，就觉得哎很有趣，所以就纷纷的仿效，然后后来就逐渐形成一个剧种，就是一直就是留到现在，所以呢就叫做唐戏，唐代的唐。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土家族人他在婚嫁喜庆或者是劳动之余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因为它需要的场地比较小，所以一般就是在就是农家的堂屋里面表演，所以叫做堂戏。那堂戏其实跟其他的剧种一样，它就是有那种生旦净丑等等的这个角色嘛，那它是以丑角为主。那表演呢就是非常的有趣，那它的主要伴奏乐器的话就是二胡、鼓、锣把，然后竹邦、唢呐等等，音乐是比较高亢、比较诙谐，那它的方言性比较强，而且它不受场地的限制，是下谷、大九湖、巴东、新山以及巫山人们最喜欢的地方戏。那看完这个堂戏的话，其实还可以去看这个巴仑最原始的食物加工的这个作坊，去感受一下就神农架农耕文化的发展历史。那这种巴仑传统作坊呢，其实是好吃好逛，而且这个好买，那就是带有这个烟火气。那当时呢其实我们一进来就是走一下就被那个豆腐花给吸引了，因为就是看它这个白白嫩嫩，感觉就好像很好吃。那卖的人说它是现磨现煮的，然后当然它是没有加糖的，那我们就一人要了一碗嘛，然后就是我吃原味，因为我就是不太喜欢就是我不喜欢太甜的东西啦，而且我觉得就是原味就是比较健康，那再加上它的黄豆香味特别的浓，那果然不加糖也好吃。那一起去的朋友有加糖的，那就加糖呢其实就是味道也蛮好的。那就是附近还有卖这个卤豆干的，我们就想说这个豆腐花就这么好吃了，那卤出来的豆干应该也不差，那刚好他有提供试吃嘛，我们就试吃之后呢就买了这样子。那还有看到那种古法麻糖就非常的香，那据
他们说就

是它是用玉米跟麦芽去慢慢熬的，而且呢就是熬一锅要熬一整天，而且它的香味非常的浓。那刚熬好的糖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香甜，那可是它冷了之后它就是会结成一块，那他们是冷了之后把它敲成小块，然后吃起来就是又香又脆，有芝麻有花生味的，那其实很适合当伴手礼。那这里还有很神奇的这个酒是神农架烧酒，那据说它是用古老的秘方去酿的一个白酒，那是微黄透亮，香气浓，入口绵甜，当然喜欢酒的其实可以就是喝看看。那因为我们就是这一群就不喝酒的，那我们就是闻那个味道就感觉有点醉了这样子，喜欢喝酒的肯定会喜欢吧。那总之呢，这个逛完一圈我们就觉得这个天生桥其实不只是好看，更是好逛好吃，而且还蛮疗愈的，就因为那边的风景是清凉的，是好的，是

那这些东西呢，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就是当地的是普通的，可是会让人家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有根的。那就想到就是那些巴人后裔呢，可能就在这里就是磨豆腐啊、酿酒啊，然后可能还唱堂戏嘛，就一直就这样子生活着，那也就是代代相传嘛。那虽然说不是那种惊天动地，可是呢却让人家觉得很安心，觉得这个就是生活。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

0: 很好听。
1: 好的，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能打动你的传统乐器到底是哪一种呢？当然呢，你也可以分享从小到大有没有一门特别想学却是没有机会坚持下来学的乐器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大胆的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趣宝们的留言。有位趣宝呢就说，最打动我的是竹笛，就是小区公园老大爷经常揣在布袋里的那种哈。那么清晨买菜路过，飘出来一段姑苏行，跟着调子就能够想起小桥流水飘着麦花香气，傍晚乘凉时吹喜洋洋，连摇着蒲扇聊天的阿姨们脚步都能够轻快半分。竹笛呢不端架子，就是揣在普通人兜里的乐子，一吹出来全是生活的鲜活气，
2: 非常清亮哈。这边我们的冰城小杨子也说，我最喜欢的乐器就是竹笛。你最喜欢的乐器好像有很多啊。刚才说到了琵琶，对不对啊？最喜欢的之一啊。他说，一节掏空的翠竹，开了音孔，贴上薄如蝉翼的这个笛膜，气流轻吹便泄出清亮的声响。闲暇时，我握着笛子坐在檐下，吹一段江南的小调。脆亮的笛声呢，裹着竹的清香，所有的烦心事啊，都随着旋律飘散在风里。
1: 因为笛子是相对于其他传统的乐器来说还是比较能够方便携带的啊，所以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扮演着非常实用的角色，不单是能够吹出非常清亮的乐曲，同时呢也吹出了生活的气息。
2: 是的，我们常说牧童的短笛，尤其在江南啊，竹子随处可见啊，随手拿出一节打上口，然后竹子里头的那个膜，它本身有一层植物的竹膜，把它揭下来贴在上头，真的就能吹响。如果一定要说有一样什么乐器是小时候想学但是没有坚持下来的话，那就是南方出生的我。我记得小时候是做过这种游戏的。但现在真的不会。笛子真的不会。
1: 笛子也不是轻易就能吹出来啊，就是也得有技巧哈。
2: 它轻易能响。
1: 对，但是你要吹出好听的来还不是特别容易。
2: 对对。
1: 那我们再来看冰城小杨子还说了哈，这个二胡呢也是我喜欢的乐器之一，两根琴弦是拉出了万千思绪，音色醇厚如人声，拉赛马呢是能见草原万马奔腾，奏二泉品世事沧桑，牵系着千年的文脉，每一次拉奏都是与传统文化的深情对话。其实说到这个二胡，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课本里应该也有学一篇叫《二泉映月》哈，那里面也是讲述了民间艺人阿炳艰难的一生，同时呢也是讲述了《二泉映月》这首名曲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可以说呢也是表现了阿炳的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理想、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一种精神。
2: 正是因为这篇课文啊，所以一提到二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泣如诉。别忘了像我们趣宝说到了一样，这么一个简单的民族器乐，它同样也可以万马奔腾
1: 赛马，
2: 非常恢宏的气势。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走进博物馆。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记录区，
0: 秦始皇陵
4: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是在
0: 秦始皇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4: 钟情马踏飞燕是件国家级
5: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6: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6: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6: 爱上博物馆。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趣旅行，来到我们的遇见博物馆单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河南博物院，坐落于郑州市中心的 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不少人呢都说它像是埃及的金字塔，其实呢它是以元代古观星台为原型，艺术演绎成了代观的金字塔的造型。
2: 嗯，说到这个河南哈，它地处中原，要知道历史上有20多个王朝，要么在这里建都，要么迁都于此，所以你想想它地下有多少文物啊。那国家的一级与国家二级文物在这个河南博物院里头就有5000多件，历史和这个艺术价值之高啊，这一件一件都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1: 没错，两手一摸春秋文化，双脚一踩秦砖汉瓦，从仰韶文化点燃中华文明第一曙地缕曙光，到夏都二里头遗址揭开王国时代的神秘面纱，从贾湖骨笛跨越8000年的回响，到妇好萧尊见证青铜时代的巅峰，历经百年的河南博物院向世人诠释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主根，更是中华文明史的缩影。
2: 说到那么多文物，到底要看哪一件？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们历史上的这些传统的民族乐器，刚才提到了一件足够老8000多年的贾湖骨笛。我们就从这件国宝开始说起。
7: 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教师周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以24.9万件文物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8: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洛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说起。
7: 这一件贾湖骨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骨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9: 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骨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骨笛它的由来。贾湖骨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10: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9: 鹤类的齿骨。
10: 齿骨是哪一块你知道吗？就是
9: 腿。
10: 不是，是
9: 翅膀。
10: 翅膀。对，
9: 翅膀
10: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9: 最直的那一节。
10: 对，这只骨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9: 那这只骨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10: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7: 这就是贾湖骨笛出土时的场景，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个

0: 走。
1: 嗯，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发现呢，在出土古籍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0: 多很
1: 多一点，丰厚一点。那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他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0: 地位很高，
1: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0: 酋长，
1: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只骨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0: 腰间，
1: 对。

0: 痕甲湖谷地，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1: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2: 斜吹。
1: 嗯。
2: 你能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
2: 嗯，
1: 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2: 然后吸气吹，
1: 嗯，大概倾斜有个45度，
2: 倾斜45度，
1: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2: 嗯，在中间，
1: 对，不够，再斜点，
2: 再斜一些，
1: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
2: 哦，
1: 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2: 吹不响了。
1: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0: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鼓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口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鼓笛绝非易事，而鼓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2: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1: 当然可以了。
2: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1: 可以啊。我试试。
2: 小拉色翻脸。

0: 哇，太悠扬了，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这个声音
1: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0: 八千年的声音。
2: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奏为律，而甲骨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它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甲骨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公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鼓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甲骨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甲骨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

0: 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雅虎古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古代音乐也有了更丰富的样式和内涵。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1: 贾音老师，
2: 赵老师好。
1: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告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告，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3: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告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告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告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1: 贾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0: 王孙告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8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悔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3: 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告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0: 王孙告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贾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3: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8八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两个声音。
1: 好像是
3: 小三度
1: 的感觉。
3: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3度的差别的音高。
0: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两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跨越3.8度以上，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

0: 占据《诗经》中约五分之一的内容，正位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2: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2: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
0: 新郑歌钟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钟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在新郑歌钟出现之前，古代音乐大多服务于祭祀、朝聘等礼仪场合，风格严肃单一，而歌钟的流行让音乐有了娱乐属性，催生出活泼灵动的正位之音。这种音乐贴近生活，旋律自由，就像现在的流行乐，打破了传统礼乐的沉闷格局，丰富了古代中国的音乐形态。
3: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分享最打动你的传统的乐器。那么我们有趣宝们有分享，有清脆悠扬的笛子，有苍凉深沉的二胡，有高亢嘹亮的唢呐，还有温柔婉转的古筝。其实我想呢，传统乐器的魅力呢，是把千年文化的脉络和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揉进每一缕的音色之中，让它不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文化遗产，更是能融入当下的鲜活陪伴。
4: 就像当年的月光一样，哈哈，古人啊，今月，那融入到了我们这个人间的烟火。这边我看到冰城小杨子，今天我一定要把一份奖品送给你。他说我从小练上了，又是最爱的乐器。你有多少最爱哈？他说我最爱的乐器之一是口风琴。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呢，考试全校第一，爸爸奖励的，当时花了8.8块交钱买的，到手我看说明书自学吹这个口风琴。记得当时啊，这个垂涎3尺啊，咸水灌满了口风琴孔，吹得不咋地，但是口水没少流，一会儿就甩一下这个琴孔里的口水。这个还真是，我们家现在书柜里还有一个30多年前我小时候也是爸爸给我买的这个口风琴，我儿子有的时候还会拿起来再吹两下。哇，真的是
3: 童年美好的回忆
4: 去哪儿了。
3: 是，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来恭喜是哪位趣宝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儿呢？我们恭喜冰城小杨子，还有吴静，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请您把这个央视频的姓名、网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s@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贤会给您发奖。
4: 吴静和我们的冰城小杨子再次祝贺两位，也要感谢两位和所有趣宝的守候与收听，以及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主持人，我们的书艺嘉华，编辑婷婷，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
3: 我们下期再会。
4: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雷鹏。
5: 大家好，我是袁美。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5: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1: 神舟23号发射场区今天组织各参事单位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
5: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赖清德上台两年，台独穷途末路。统一不可阻挡。
5: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搞的无人车加无人机组合不堪一击，纯属耗材。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请听报道。
6: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7: 这个东西，
8: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6: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9: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0: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

0: 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蕃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 70% 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例行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国科

0: 能加加速落地。来听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合联，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4: 0号报告。
5: 0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酒泉报告。
5: 酒泉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4: 青山报告。
5: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8: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7: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验，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7: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1: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 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

0: 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为期两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来听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面对复杂局面，亚太经济体展现出携手维护区域经贸规则和秩序的积极意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保持良好势头，活跃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数量占全球60%以上， RCEP 和 CPTPP 等大型贸易协定稳步实施，各方致力于深化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与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贸易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各经济体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承诺，也为我们办好本次会议提供了底气。
3: 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此次会议各方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李成刚表示，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随后，各方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5: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本次会议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6: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3: 会议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精准干预、系统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请听报道。
7: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在这里除了精细化繁育管护，基地还搭建了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东北虎专属档案体系。
8: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习档案，到它们一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它们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7: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我们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保护了超过30%的陆地国土面积。我们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野生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稳定增长，建立健全秦岭地区跨区域生态保护协同合作机制，推动构建区域和流域层面生态保护新格局。
7: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我国对外合作交流的金名片。黄润秋表示，
9: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请听报道。
10: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11: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0: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1厘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 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11: 这个细胞团它的研究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窦房结它是包裹在我们的心房的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而且我们缺乏这种体外研究的系统，就使得我们对于人的这个窦房结的研究非常困难和滞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用传统的动物模型上跟人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小鼠的心率它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到1000次，然后我们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导致小鼠的这个对于心率的研究跟对人来说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10: 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1: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1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0: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1: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0: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0: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
11: 我们在小鼠的移植已经证明这个系统是可行的，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10: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1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0: 计，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讲话，其内容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讲话发表后，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开普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多国海外统促会相继发表声明，对其进行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痛批赖清德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其行径注定失败。请听报道。
2: 在多方声明中，均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暨全体旅埃侨团在声明中指出，赖清德的这篇自白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台独宣誓书，其在讲话中字里行间夹带台独私货，公然挑衅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希腊中国合统会在声明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法理、文化与国际社会公认的铁的事实，任何台独分裂行径都逆历史大势，为民族大义，失人心道义，注定彻底失败。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声明中表示，通关赖清德的讲话内容，对台湾的定位充满错误认知，对中国大陆充满敌意，这令人十分警惕与忧虑。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这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一种无法轻易割裂的文化、情感与现实联系。希望赖清德能够认清世界大势，把握历史方向，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继续制造隔阂与敌意。发表声明的还有葡萄牙和平统一促进会、坦桑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特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西非及尼日利亚合统会、匈牙利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等。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始终将台独意识形态凌驾于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之上，将大陆界定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断两岸交流合作，包括管控民间往来，出台严苛的赴大陆管制政策，禁止大陆应用程序在台使用，唯恐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6: 他们就是要不断的制造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别招，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未来可能通膨会严重，他唯一剩下一招就是打抗中保台牌。
5: 赖清德当局变本加厉的推行抗中保台路线，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已到细枝末节，抖音、淘宝、小红书、高德地图等大陆的应用程序不断被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为由限制，但相关应用在台湾社会中的使用需求却持续上升，所谓的封锁反而引发更多台湾民众的讨论与关注。台湾退役军官厉正杰，
7: 那个时候进小红书大家就在那边讽刺讥笑，进了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进程啊。那高德地图也是一样，老百姓觉得好用他就用，这道理是非常的简单。
5: 在极力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在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言论。去年6月，赖清德在全台启动所谓的团结十讲，打着团结的旗号，刻意歪曲历史，鼓噪台独谬论，相关论述错漏百出，在岛内持续引发批评和嘲讽。不过，赖清德在岛内刻意包装的台独政治话术，在国际现实面前却惨遭打脸，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更难以为其所谓的外事突破提供实质支撑。

0: 近期赖清德偷渡式的外窜行为更是沦为国际笑柄。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川，
1: 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认同台独的。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
0: 赖清德上台的两年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的两年，却也是两岸民间往来持续升温、交流需求不断增长的两年。越来越多台湾民众通过旅游、求学、就业、自媒体直播等方式亲身感受大陆发展变化，一大批大陆优秀影视剧、戏曲以及网络平台内容持续受到台湾年轻群体欢迎，折射出两岸民间交流的真实热度与社会需求。据统计，2025年两岸人员往来突破500万人次，创近六年来新高。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十年再次会面后，党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恢复沟通合作的呼声进一步升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制造对立对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累积。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4月底的民调显示，55.2% 的民众认为台湾已经很难继续维持现状，61.6% 的民众同意，与其等待大陆决定台湾命运，不如由台湾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条件。岛内专家指出，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民调都在揭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挡不住，这一点正逐渐凝聚成台湾新的民意。赖清德20号发表的上台两周年讲话，通篇堆砌和平、交流、民生等空洞话术，试图包装其施政两年的乱象与顽固台独立场。但这番精心修饰的演说并未说服台湾社会，反而引发党内舆论密集批评。中国国民党阵营率先强力驳斥，痛批赖清德是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其所谓两岸论述从头到尾都是政治诈术。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等也纷纷表态批评，指出赖清德公然背离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法理精神，赤裸裸推进台独挑衅，大幅压缩两岸缓和空间，将台海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台湾民众党团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整场讲话是一场精致的自我辩护秀，许多民众听完后大概只有四个字，就是了无新意。整场谈话几乎都是过去两年反复出现的内容，只是换个包装重新播送，目的是为其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径涂脂抹粉。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批评，赖清德整篇讲话毫无两岸温情与民生温度，字里行间充斥对立思维，刻意制造两岸敌意，撕裂社会共识，完全背离民众期盼安定、交流、发展的主流民意。党内网友留言表示，说来说去都是不中用的话，根本没有把台湾人民放在心上。去年说好的四项优先呢？经济优先、民生优先、弱势优先、青年优先，报告再多的愿景，不如好好做事，快下台才是台湾最大的幸福。相较于赖清德团队的自我美化，台湾民众早已用真实态度给出评判。最新党内民调数据显示，过半台湾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施政表现持否定态度，施政不满意度远超满意度，超过半数民众对其未来施政表现毫无信心。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3: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4: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请听报道。
5: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加夫里洛夫：
6: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5: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7: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5: 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巴尔斯基。
7: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科学研究部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尔达切夫。
6: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5: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
6: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5: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
7: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5: 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古泽蒂。
6: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5: 西班牙国际法专家塞古拉。
7: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8: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9: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耗资近5亿元新台币的铁骑专案有了新进展。近日，台军已针对其自造的原型车进行多项测试，规划未来采购数量将达468辆。报道称，台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电动无人自驾侦打型战术轮车将加载劲风一型无人机，可执行侦察及攻击等任务，实现侦搜、判断、反制一体化作战。那么这款战术轮车的性能如何？无人车加无人机的配置能否有效提升台军战力？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10: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1: 结合台媒日前公布的照片，编号为 P2 的电动无人自驾真打型战术轮车车身泥泞，显示已经经过多项野战测试。据了解，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将电动车技术及自驾技术应用于战术级轮车载具上。邵老师，台军给这款车的具体定位是什么？主要承担哪些任务？
12: 目前看呢，台军对它的定位是前沿轻量型消耗性无人真打节点，它主要是作为营连机的一个前沿战术装备，主要就是部署在像滩岸滩头、海岸公路、城镇街巷等等近距离作战的区域，主要就是弥补前沿小单位在侦察火力支援方面的人力缺口。它呢不具备这种远程机动和纵深的作战能力，所以呢不能够参与师旅级以上的主力对抗。可以看出呢，在台军的装备序列里边，无人真打战术车辆它并不是什么高价值的作战平台，而是一个可以接受战损的前沿耗材，是台军低配版的无人化尝试。那具体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种类型。第一呢，就是前沿隐蔽侦察，就可以用它来替代人工前沿哨位啊，作为滩岸街巷的无人前哨，在一个小范围区域啊进行常态化警戒。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降低人员暴露的风险。第二呢，作为轻火力定点打击的这么一个单元，但是它只能打一些你比如说像简易的土木工事，前沿零散的步兵，没有装甲防护的轻型车辆，就是大的高价值目标打不了。第三呢，它可以呢作为战场烟幕掩护或者是诱骗，就这款无人车上面有一个烟幕弹发射器，那比如说有人部队在作战的时候需要撤退呀，需要机动，需要阵地转移，哎，可以由这种无人车辆发射烟幕弹提供烟幕掩护，同时呢它本身还可以作为一个诱骗目标，就吸引火力，这样的话呢让主力作战单元呢可以隐蔽可以机动。最后呢，就是它可以承担反小型无人机的任务，那种高端的大型无人机肯定是不行的。总的来看呢，都是这些比较低端的任务吧。但是呢，即便是这些低端的轻量型的任务，其实要落地也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在没有强

0: 生存能力看，无人化呢，本来是为了避免有人的战损，但是呢，它这个无人化本身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压制的，而且呢，在协同的时候呢，还容易暴露目标。你看它的这个无人车，防护很弱，它是一个轻装甲底盘，就不能够抵御像步兵穿甲弹以及比这个更强的火力。就是你在实战当中就很容易被人家打中，然后这个电动系统又不是非常可靠，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战场环境下，你很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行进了。第二就是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配合，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的这个联络，它需要有通讯的这个渠道哈进行联络。那无人机如果被定位被锁定了之后，其实就很容易暴露后方的无人车辆这个位置，而在无人车辆的背后。往往呢，就是有人的这个阵地，或者是有人的这种部署，所以客观上就是无人机如果被人家发现了，就会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效果。最后呢，就是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的这种协同配合，需要依赖各种通讯手段，其实在作战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压制、被干扰的，所以就很可能造成他们之间最后呢就脱节了，就无人机就跑丢了，跟无人车呢。就失联了。从作战能力上看呢，目前它的这个无人车呀，仅能实现基础侦察衔接，它呢不能够真正形成一个高端的作战能力。你看它的协同层次很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搭配啊。如果是很多的无人车和很多的无人机组网，然后呢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加持，那当然就厉害了。但是现在呢，它只能是。单车和单机之间的这个协同，所以说本质上就是两个无人装备的物理拼接啊，并不是说在战场上把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有机的融合起来。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火力和侦察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你看无人车仅仅有12.7毫米的重机枪，那肯定打不了一些比较坚固的目标，包括一些比较厚的装甲目标啊，只能对付一些小儿科。那这个无人机呢，它性能也不先进，它是一种轻型的侦察攻击型无人机，挂载的弹药数量很少，精度很低，侦察范围有限，因为续航能力不行嘛，所以它不可能实现一个大范围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所以说这个两者的结合只能完成点目标的轻火力打击，在一个高强度的战场上，它是满足不了需求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海军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加无人的一个组合啊，如果要真正想发挥作用的话，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后方指挥体系的支撑。你要有一个指挥体系统一调度，进行火力筹划，什么态势融合呀等等。但是台军呢，它没有这样一体化的无人作战指挥平台，所以说无人机和无人车的配置只能够实现单套装备的近距离自主协同。没有办法把他们融入到台军整体的战场指挥体系当中，所以说呢，就不可能总体上提升台军的作战能力，只能成为一个孤立的作战节点，并且很容易被逐个击破。
1: 是的，这套无人车加无人机的组合缺乏完整的指挥体系支撑，恐怕就不堪一击。那么，邵老师，这个铁骑专案的项目整体进展如何？这款车距离形成战力还有多远？
0: 那么它的规划是在2021年、2023年呢，就是首次亮相，2024年呢实战测试，那2025年到2026年是要评估量产，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到了一个战术评估的收尾阶段了，就下一步就决定是不是要量产。如果说可以量产的话，那明年就是2027年。大概会有小批量列装陆军，未来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高速的量产阶段啊。这个前提条件呢就是评估觉得没有问题，然后呢小批量列装呢也都 OK，那后期呢就是可以大规模的列装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款车呢现在看呢，虽然搞出来了，测试的效果也还行，但是呢它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电池防护能力很弱，然后这个电动啊，在台湾那种湿热延误环境之下，可靠性很差，而且呢，会带来后续比较大的维护压力。还有呢，就是这个载荷很小，装甲很薄， 如果真的发生那种实战对抗了的话，

0: 它的生存能力很低啊，根本就不经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就是这款车在服役之后，它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是呢，不太可能成为台军的主力装备，更像是那种消耗性的无人小车，很便宜，性能呢，它也不先进，但是呢，因为便宜嘛，它可以呢生产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款无人车它确实不是什么高端的那种能力很强的装备，更多的就是一种耗材。
1: 嗯，只能说车是勉强搞出来了，但硬伤同样不少。邵老师，结合近几年台军自研武器的表现来看，台军在装备研制方面存在哪些共性问题？
0: 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核心工业的底子太空了，关键零部件呢没有自研能力，只能是拆东补西。台军呢，它依托台湾的工业水平，那台湾呢毕竟是一个小岛，它很难建立起比较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结构，也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制造能力。那如果说你的总体的工业水平，其实就不可能太齐全、太高级，那反映在你的军工生产能力方面呢，也一定是弱的，因为这个二者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你看到，就是台军呢，它缺乏军用级的动力、电池、精密电控等等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与量产能力，高端部件严重的依赖外购。这个不仅仅是说造这么一个小电车，其实我们看到之前。你比如说什么海剑二号导弹、云豹装甲车，还有台湾的自造的潜艇，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就大量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外购。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主导这个装备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从源头上来看，装备就存在先天的缺陷，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还要硬上，我做不出来，我还要硬做。这就是问题的根本。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实战化设计思维严重缺失，忽视战场基础需求。你看，在研发过程当中呢，完全脱离台军的实际作战环境。因为台湾嘛，它作为一个热带的小岛，湿热、盐雾，而且呢，它和大陆之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它是一种高强度的对抗。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环境，还有呢，基层具体的使用场景、战场啊、防护啊。等等，就这些呢，好像都没有考虑到，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研发是研发，实战是实战，这个设计团队和部队之间好像没有一个有效的链接。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台湾的老问题了，就是装备的发展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一种宣传。正是因为追求表演性，强调政治效果，所以他会对那个成果呀。要求很高，希望能够短平快，马上的就拿出新装备。所以你看，台湾最近几年就搞了很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能力，我们先去做，然后不管这个东西好坏，我先拿出来再说。任何一种装备的研发，它都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需要迭代规划。但是呢，你如果太着急了，太看重这个装备的政治效应、宣传效果，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铁骑专案。从概念到原型车，仅仅就用了2年的时间。就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过程，它就跳过了，比如说核心部件验证、分系统的测试等等，这些关键环节都没有。车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后续呢，可能就得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整改。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呢，这可能也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悲剧。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向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那么，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3: 深度国际。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4: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美国这次暂停参加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分不开的。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美国目前呢，只是感觉从盟友身上薅羊毛薅得太少了，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3: 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每年应举行至少一次会议，但两国上一次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意味着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该机构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外界看来将让曾经的美加盟友心生嫌隙。对此，张学峰认为该委员会工作的终止会让美加之间的具体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不会轻易妥协。
4: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3: 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表示，在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下，加拿大在自身防务方面做得还不够，仅依赖美国保护已不再可行。张学峰认为，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除了在防务领域的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之间的局域还存在于经济、贸易、打击毒品走私等多方面。面对美方不断施压，加拿大正在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但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4: 虽然美国和加拿大是邻国，但是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以来呢，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不仅仅在防务方面，比如说特朗普指责加拿大推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没能打击非法的跨境毒品走私。当然了，特朗普的批评者呢也质疑这些指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呢，为了迫使加拿大遵守美国的政策，美方呢还推行了非常激进的关税政策，对于进口商品呢征收高额的关税。加拿大也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月妹、雷鹏，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下集。
0: 遇见博物馆带您走进广州博物馆海丝门户特展，图看清代广州的繁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至26日，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1: 从浙派窑门古琴、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制作等特色非遗展演，到河南汝瓷、清代广州十三行、描金折扇、明清古家具等非遗作品，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13号馆以非遗体验为核心亮点，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一起走进文博会非遗展区，感受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心。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自2011年开始，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个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3: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三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千工非遗全国的都请过来，对应年轻的群体，然后它可以售卖的，就是大家马上就能参与得到的，可以拿回家的。所以呢，那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尖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2: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绝色风华，镌刻出河南汝瓷独有的千年风韵。这场泥与火的千年邂逅，让汝窑位居宋代5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项非遗技艺，来自河南的年轻手艺人李佩仪介绍：
4: 心如天，面如玉，沉心兮蝉翼纹，芝麻之钉又满足。展开来的话，心如天就是釉色像天空的天青色，面如玉就是釉面像玉一样的质感，似玉非玉而胜玉嘛。沉心兮的话，是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它的釉下的一个结构状态，具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沉心兮。蝉翼纹是开片，然后芝麻之钉又满足，就汝瓷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支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电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支钉支烧，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3钉的、5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3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2: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父亲是汝慈烧字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4: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 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达到基本上一比一复刻这种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尺，就是基本上不超过一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2: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外界展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茶作为中华文化的活名片，承载着东方智慧与生活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和橄榄核炭为佳，茶具更是精致多样，包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小火炉等，每一件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少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体验。
5: 是我们的张氏功夫茶十法，第一步就是备器起炭，因为功夫茶全部是要用炭火的。第二式就是煮泉热罐，这个紫砂壶我们是叫冲罐。那第三式就是纳茶提香，功夫茶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单丛嘛，各种香型，所以我们是热完罐之后，它对茶的一个香气是有一个辅助的作用。第四式就是润茶滚杯，第一道茶我们得先润一遍，然后呢出汤之后我们的杯子滚杯，因为功夫茶无论我们多少个人都是三个杯子嘛，所以我们每喝一道一定用开水来滚一次。那第五式就是高冲低洒，高冲指的是我们水注到壶里面，这样子的我们的水流是比较有力，对茶叶的一个激发是比较到位的。出汤之后我们就是低洒茶汤，这样子是把我们的香气就融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那第六式就是关公巡城，第七式是寒性点冰，我们把每一个杯子里面茶汤的量，就是我们的多少跟我们的浓淡，我们一定要调节均匀。第八式是品茗闻香，看一下我们这道茶我们的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有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式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2: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5: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经、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精呢是潮州功夫茶艺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 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皮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乔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2: 在13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互映衬的是雅趣横生的宋苑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茗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3: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苑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2: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罗湖区第7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黄氏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以竹为肤，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清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打造出来的家具刚柔并济，既具备木的温厚坚硬，又拥有竹的雅致坚韧。
3: 其实宋代呢，推崇的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

0: 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啊，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1: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力凭石之意，取意得竹木，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置物，以宋式美学为现代人打造一方身心安顿的禅意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本届文博会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古老技艺碰撞现代潮流，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它让非遗活起来，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于交流中发展。正如策展人黄建辉所说，
0: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从海外重新拍回来的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呀，这些都是洋为中用。到现在要结合我们的年轻人，结合时尚，把它推到当代的生活里面。
1: 未来期待这一平台持续释放能量，让非遗之光穿透岁月，照亮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篇章。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0: 昔日的湘西明珠曾因水运之力商贾浮凑，今日则借文旅融合之风绽放出全新的蓬勃生机。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下集。
2: 如今在沅江边上还能听到炒螺的哗啦声，谁能想到当地人热爱梭罗的历史竟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在洪江附近的高庙遗址，人们发现了距今7800多年前的螺丝壳堆积，它们证实早在史前时期依托盐水及其支流形成了丰沛水系与沼泽，螺丝已是先民饭稻耕渔生活中重要的食材。可以说这片土地与水的亲密关系在7000年前便已奠定。而真正让洪江走向辉煌的，则是这片水所承载的更大的使命。沅江是历史上中央治理西南的关键水道，这条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湖南第一长河四通八达，向北可汇入长江，

0: 借大运河直抵京城，向西则经清水江连接起云贵腹地，进而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正是这种上通滇黔下连长江的独特地理优势，让红江自3000多年前的商代起就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无法绕过的中转站。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水运系统，最终催生了红江两大商业支柱木材与红油。曾经繁忙的沅江上，只见木牌不见江，船只通行都需先移牌让道。扎牌泊牌曾是红江码头上最常见的古老作业，来自湘黔交界处的优质木材在此集结，借助沅水北流的自然之力，以竹篮捆扎成牌，顺流而下直抵京城，成为建造宫殿庙宇的理想之材。放牌闯滩是体力活，为统一发力凝聚精神，牌帮创作出高亢的号子。倪爱国是浙江上最后一代放牌人，也是如今唯一还能领唱沅水扎牌放牌号子的人。
1: 沅江号子呢，它是个劳动号子，工人们编排扎牌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号子。比方说那个拉磨号子，拉磨号子的话，他一个人唱，那大家要活，那么他唱完了就拉回来，到后面的人就他就拉上了。
0: 一声起，百声应，那曾是沅江上最为沸腾的生活。而江上的另一种沸腾，则是锅灶的滋味。廖铁成是闵爱国的挚友，他做的牌帮菜手艺传自当年同为放牌人的祖父。常年在水上漂泊，饮食条件有限，造就了牌帮菜粗犷鲜辣的底色。以中腊肉、油渣这类耐储存高油盐的食材，为放牌人快速补充消耗的体力。这种饮食考量也深深影响了今天人们的主食。在湖南常见的米粉之中，红江的粉独具一格，格外粗壮。易于储存和烹煮的粗粉是漂泊江上的理想主食。对于牌帮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几筷子下去便能扎实果腹。100多年过去，放牌的号声已渐行渐远，但那为应对水上生活而诞生的牌帮菜却从木牌传回了岸上，成了如今萦绕在红江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而另一种与红江发展血脉相连的物产，则以这座城命名。这里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孔庙，也是海内外所有孔庙的源头，山东曲阜孔庙。数百间古建筑能历经风雨而安然屹立。除了精妙的构造，一种来自红江地区的独特材料功不可没，它就是桐油。修复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建进行最高规格的三油两麻传统工艺修复，即一层桐油一层麻布层层叠加，形成如钢筋混凝土般的保护层。在古建修复中，三油两麻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工艺，更是衡量修复质量的重要标准。桐油具有天然、透明等特点，很容易渗入木材的深层，并与木材融为一体，就可阻止菌虫生长繁殖，从而起到防腐作用。红油则是桐油中的佼佼者，因其超凡的防水防腐性能，人们直接用出产地红江地其命名。 鼎盛时期的洪江拥有18家洪油号，每年外运的洪油超过20万担，价值高达700万银元，被广泛应用于船舶、油纸伞等涂料中。而辉煌的商业传奇则源于手工作坊的匠心。历史上洪油榨坊曾遍布洪江周边，洪油的榨取是一项非常考验经验与协作的传统工艺，需历经烘干、碾粉、蒸粉、包饼、入榨、出榨与储存等工序，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入榨与撞击，这也是力量与协作的极致体现。尽管工序繁复，但这样榨出的红油完整保留了桐子的天然香气与清亮色泽。几百年来，尽管工业油漆逐渐普及，但桐油并未被淘汰，它在古建的修复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桐油和木材贸易共同将洪江古商城推向了鼎盛。曾出现过的28座码头、23家钱庄、18家报社，以及超过1000家商铺，共同支撑起一个运转流畅的商业帝国。但商业的繁荣从来不止于货物与金钱的往来，更催生着文化的共鸣。每当夜幕降临，洪江古商城悄然变身为一座没有屋顶的大戏院。贺真芳虽然唱的还是那段熟悉的粤剧，只不过今晚的搭档又换了新面孔。每逢周末，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就在古城各处上演。年轻的演员们从人群中走来，观众随着剧情移步换景。没有固定的舞台，每个人都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令人惊叹的是，这座仅1平方公里的商城内曾拥有48个半戏台，其密度之高实属罕见。这半个戏台的独特称谓源于洪江古商城一项独有的规矩。当时在码头旁立有一座小戏台，这是所有戏班进城演出的第一道门槛。戏班出来时会被要求在此试演，唯有通过这一关才有资格登上城中各大戏台。在古代，这些戏台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商人们洽谈生意、排解乡愁的社交空间。一曲乡音既能慰藉游子之心，也能促成千金之约。民国时期，洪江船运业甚至立下行规，对轻微违规者不罚钱粮，而是罚戏一本，即请同行看一场戏。戏曲早已超越娱乐，深深融入到洪江的商业血脉中。当戏台上正上演着悲欢离合，另一种源于乡野的民间艺术也在街巷间舞动。草龙是以稻草扎成龙形进行舞动的民间艺术，在洪江它不仅是庆贺丰收的古老仪式，更成为新店开张、商业活动的助兴节目。这是一支由唐春组建的娃娃草龙队，龙队成员由汉、苗、瑶、侗等当地多个民族的孩子们组成。
2: 我是瑶族的、
3: 苗族的、侗族的。
0: 舞龙根植于中原地区的早期祭祀活动，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养分，最终演变为一项全民性的中华文化标志。而唐春编制草龙所用的材料正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物产。
4: 洪江我们这本地方就
2: 生产这个杂交水稻，就我们就以这个杂交水稻的东西来做成草绒。
0: 事实上，洪江地区栽培稻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400多年前，当时的先民甚至绘制出指导农时的星图。洪江所在的雪峰山区作为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群山与原水合围，形成宛若天然井底的封闭环境。区内保留众多古老的小气候带，使许多动植物在此自然变异，也为人工培育提供了绝佳条件。而袁隆平院士培育的第一株杂交水稻就诞生于这片区域。而这种气候所孕育的独特物产冰糖柚，如今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述着洪江的当代故事。
4: 谢谢分享哈，谢谢点亮，与你们相见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今天我找到果王了，这是我们冰糖柚的。
0: 每逢周末清晨，洪江毛头原村的柚子林里都会准时响起熊丽艳的直播声。
5: 送客送到大门边嘞，
0: 身为苗族媳妇的她天生能歌善舞，直播时她穿上洪江本地的苗族服饰，把直播间直接设在田间地头。而她的直播不只为自己，面对村里众多不熟悉网络的老人，她主动当起了大家的网络销售员。
4: 你们还认识这个阿婆吗？新娘家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些龙肝菜呀盐菜呀，
5: 你知道他们愿去扛担子，他不愿去面对新事物，我教他们怎么打包，他们就负责打包好，然后一切的工作量我该完成，一家乡的人都富了，这才叫真的富。
0: 如今洪江商道虽从原水码头走向了网络，但那份源于里人为美的互助精神仍在洪江人的新商道中传承着。洪江古商城，这座被江水托起的小镇，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舟楫声远，号子渐稀，洪江人却把一个包袱、一把伞的胆识藏在燕子坞升起的炊烟里，回荡在孩童舞龙的欢笑声中，更流淌在洪江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6: 洪江古商城是镌刻在门楣格言与会馆回响中的活态博物馆，是日览明清风华、夜赏灯火阑珊的沉浸式剧场，更是商道文化、工业遗存、夜游经济、多元共生四地开花的文旅模式。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7: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当我们把目光回溯至200-300年前，你会看到怎样的广州城？答案就藏在广州博物馆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里。广州是一座口岸城市，自古以来便是中外海上交往、商品贸易的枢纽，被看作是中国连接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门户。18、19世纪以来，广州也是外国人进入和了解中国的必经之地，成为外国人最为熟悉和向往的中国城市。当时通过繁荣的广州口岸贸易，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外销艺术品，也为世界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
7: 本次展览别出心裁地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看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境。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部邓玉梅主任。
1: 我们策划的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览呢，正是聚焦于清代的广州城，重点是向大家呈现出清代西方人通过广州了解中国乃至于中华文明的这个历史轨迹。那展览主要是以图像元素为主要的媒介，我们选取了一共是250余件广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的广州外销画，有些是外文古籍、旧照片、瓷器、漆器等等，就是主要是与清代广州图像相关的各类文物，重点在于是向大家勾勒出清代广州的，比如说口岸风光、建筑景观、市井百业、人文风俗，还有特色物产等等，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立体化的清代广州城市生活面貌。汉草就是在跨地域的经济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呢，广州风物如何就是在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方面起到一些怎么样特殊的作用。
8: 展陈很丰富啊，那也帮我们介绍展览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展品。
1: 关于广州黄浦港、13行商管区，还有澳门香港，这个是一整套的全套4幅的港口绘画作品。其实风景和这风土是首要的，就是观众能够最直观的这个形象。那其实这一套画作呢，是放在我们的序厅部分，它是由19世纪知名的广州外销画亭光画室来绘制的。其实这个4幅画非常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因为这4幅画它既共同展现了19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和中外交往中最为关键的口岸的景象，同时呢，它可以和另外一幅外销画，这幅外销画叫亭光画室中展现的同时代花店里面销售的细节，是形成了我们说的画中有画的这么一个巧妙的对照。亭光画室本身它也被作为广州外销画的主题，就出现在这种绘画当中。那我们在那个展览的背板中其实有展示到其中一幅展示亭光画室的内景的图中，甚至非常可以清晰的看到，就是画室右侧墙面上悬挂了4幅港口风景的画作，4幅画作恰恰与我们现场展示的一整套风景画作是完全一致的。
8: 关连昌，他的作品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1: 亭光其实叫关连昌，主要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的30到70年代。那这个画室呢，它销售的主要是以花鸟室内场景和港口风光的画作最为受到欢迎。它时常是被西方人作为就是他们整个遥远的东方冒险旅途中的这个纪念品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主要放哪儿呢？主要是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客厅或者会客室内，用来做这个装饰画。那么其实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对全球地理探索和这个游历热潮的兴起之后呢，有一种特殊的图像叫做风景地质图像， 这种类别的图像也开始风行。那中国地质图像尤其吸引世界关注。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就是以广州及广州周边口岸作为主题的这么港口绘画呢，也由此成为就18、19世纪世界风行的海事港口地质图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广州这个亭光画室的画作的品质非常的精良，而且大多年代相对比较偏早，也主要是集中在19世纪中叶。那所以展览展出的亭光全套的港口风光画作是比较难得的。
7: 本次展览时间跨度在17至19世纪之间，涵盖了中国主题绘画的初始出现阶段到摄影技术成熟的主要历史时期，系统梳理了广州影像记录的发展历史和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
6: 邓玉梅主任说，穿梭在展板和文物间，你会惊奇地发现，在那个照相技术还不成熟的年代，清代广州城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都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敏锐地定格在画作、图册和艺术品的纹饰之中。
1: 我们去一个城市有游历或者了解这个城市，一定会看看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那我展览中展示的有一系列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广州街头行当的人物系列的外销画作。大家其实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西方人能够广泛接触到的最早的关于广州人的视觉图像，其实呢是来自于其中一位叫做普瓜的广州画师绘制的，我们刚提到叫一系列的市井百叶主题的外销画。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呢，就是这位名字叫普瓜的广州画师的，他的名字连同他自己的画作被用在了一本就是大概是1800年前后出版的西方的著作，叫做《中国服饰》，这本书非常出名哈。在这用作了这个《中国服饰》这本书以后呢，从此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那么这个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人物形象由此也为西方所熟知。
9: 那这本书他画了什么？当时的广州都有哪些的行当呢？
1: 其实这本书里面展现的是大概的图像是什么呢？就是清代广州街头市井百叶的繁荣景象。细看这一批就是被西方广为流传的我们称为普瓜的画作的时候，其实观众朋友很容易就发现比如说画作呢，它是在中国的这个白描手法的基础上开始融合了西方的透视和明暗，就是你能在那个画作里看到有少量的阴影，而且呢

0: 全相同的有关广州街头行当的外宣画册，它是一个成本的画册。那而且也非常有意思是呢，这个画册的内页呢还配有同时期的英文说明，画面上是写的是什么，就是比较写茶箱、画灯笼啊，有铁匠、泥水匠、编席、制竹椅啊、制漆盒啊、制鞋啊、药剂师啊、锡匠等等这些行业的细节你就能看得到了。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画册呢它主要是专门供外销的。因为这种同时代的外文的说明呢，其实也为我们当代观众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信息点。通过这些信息点也能够就是了解到昔日广州城内就是这个广州城的就是行当百业的这些信息。我们其实耳边就慢慢会开始响起，比如当时听在广州城内的劳作或者叫卖这样的声音的话，你在耳边就有具象化的印象了。其实呢，像这一类城市街头行当的清代的外销画作呢，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当时清代广州城与世界其他各个城市同频共振的这么一个轨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换个角度看，比如说当时的买这些画作的西方人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其实欧洲本土已经广泛流行的以城市街头叫卖小贩为主题的这样的画作，他们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的大城市里面也有这样的画作，跟他们非常相似。这种画作呢，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就是叫做 City Cries， 就是叫城市叫卖系列的画作。早在大概是16世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巴黎出现了，后来呢就是在欧洲的各个大城市开始风行，这种类型的画作被广泛的创作、印制和传播。
1: 那么城市叫卖的画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能够在世界上风行呢？
0: 这可能是我们看18世纪以来吧，欧洲它比较注重于就是自由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城市这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景观的特别的这个存在，它其实就是经济发展、商贸流通和经济交流的枢纽之地。所以我们刚提到像这类展示城市街头行当的画作，不管是在东方的广州，还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还就是进西方的，它其实都能够展现出城市的繁荣商贸和就是与世界的频繁交汇。那广州行当的外销画，它既能够展现出广州这座东方城市在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之下呈现的共通的，就是全球共通的城市繁荣的景象，同时呢，也能够向西方观众传递了有别于我们说欧洲城市的岭南地域城市生活特点，对西方人来说同样具有浓郁的这个吸引力的。
2: 除了各类材质的影像展品，展览甄选了与广州相关的珍贵西方游记或中外交流专题书籍配套展出，展出的古籍本身在中西交往、科技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经典著作。邓玉梅主任说，不少书籍的版本相当早，大大提升了展览的学术价值。清代的广州是西方人认识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窗口，广州影像背后折射着全球视野下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历史进程。
0: 我们展览其实现场还展出了不少的外文古籍。展览它虽然是以图像或者影像的展品为主，这次我们也是专门选择了一批就是珍贵的与广州相关的西方游记或者中外交流的专题古籍配套展出。比如说你们在开篇第一展厅里面就能看到18世纪末马格尔尼使团访华相关的著作，以及就是这个使团画师叫亚历山大，这个人出版的中国服饰。我们刚提到中国服饰，其实中国服饰在整个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种系列的丛书是影响很深远的。这些著作之外，比如说还有我们称为欧洲地貌画名家 Thomas Alum， 这个就托马斯阿鲁姆编著的这本中华帝国图景，还有就是英国植物学家叫做 Robert Fortune， 就是叫罗伯特福琼，他也编了这个中国茶叶之乡地形，还有比如说瑞典植物学家叫做 Peter Osbeck， 这个人编著的一本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什么，这些外文的古籍大多为手版或者早期的版本，在市面上现在是比较难得一见的。比如说我们在第二展厅展示的亚历山大编著的中国服饰，其实是1850年首版的正式版本。如果去到现场看到实物，就会发现实物其实是红色的皮质的封面，它的书边其实三边是做了烫金的处理，它书籍的开幅远远大于常规的书籍，它的内页插图色彩是比较细腻的。另外还有比较有趣的是，刚刚提及到瑞典植物学家或者博物学家，这个叫 Offback， 这个博物学家他出版的这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旅行记呢，其实这本书它是作为第一份公开出版

0: 那瑞典访问者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报告呢大部分其实是在广州完成的，展厅展出的也是这本书的最早的版本，也就是1757年出版的瑞典语的原本。这个 Osbeck 就是奥斯贝克呢，他是1750到1752年，他是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广州，在广州其实逗留了4个多月，他收集了大概是600多份植物的标本，而且运用了科学分类法，记录了数百种的中国植物，其实对当时的植物学研究在全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外文古籍本身，比如说在中西交往或者在科技物种的交流史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1: 17、18世纪以来，以亭台楼阁为代表的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园林在欧洲陆续兴建，成为中国风艺术在欧洲发展的重要表现。广州作为西方人能够亲身游历的首要中国口岸城市，珠江两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和莲花塔，以及城中的牌楼、行商花园、岭南园林等，都成为西方人士造园的重要视觉元素。
2: 说到建筑，广州博物馆的主馆址镇海楼本身便是明清以来广州作为海丝门户与世界密切交往的重要遗迹。镇海楼建筑有何特色和历史？我们来听听邓玉梅主任的讲述。
0: 广州博物馆主要的馆址就是在镇海楼，其实这个镇海楼本身便是明清以来广州我们说作为这个海丝交流门户与世界密切交往的重要的遗迹。这座古楼呢，它是1380年就建立以来，到现在一直是矗立在广州越秀山巅的广州北城的最高处，它历来也是传统的羊城八景之一。那么这座北城的高楼也是当时西方旅人们公认的能够俯览广州城全景的最佳地点。楼其实是分作5层，所以西方人大多情况下称它为5层塔，叫做 5-story pagoda， 用塔来形容它，因为它是一个塔楼结合的形式。那既然作为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明清广州城雕建筑，其实镇海楼的景观也是大量的出现在各类的中外画作啊、照片和工艺品当中。我们展览中也有提及哈，比如说在1655年荷兰画师尼霍夫绘制的，就是西方最早描绘广州城的景观画作当中，还有比如说稍晚一点的美国传教士傅文以科学测绘法绘制出的城市年代最早的广州地图当中呢，镇海楼都是作为重要的标识来出现。那展览中呢，我们也选取了关于镇海楼的外销画作啊、瓷器啊、漆器等等工艺品展出。在展览的背景版面中，我们还专门选取了当时著名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雅珍影像馆拍摄的就镇海楼的实景旧照片，我们通过实景和画作对比的形式来展现在中西方视角和不同的材质中广州城市地标的形象。广东博物馆从1929年建馆至今，作为历史悠久的口岸城市综合性的博物馆，我们主要就是以城市地标建筑镇海楼为依托，不断地推出各类专题展览。近年来主要是围绕以读懂广州为落脚点，展现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也是非常多的。那本次展览就是属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展览恰恰就是跟我们今年年度的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甚为契合的。另外呢，其实从今年春节开始呢，我们在镇海楼1楼的展厅内也持续推出了广州之宝的文物特展，4月份又以就是连接古今和连接世界这个主题呢推出第2期的文物特展。我们馆内的多个展览还有这个配套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同的角度来体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年度主题。我们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前来观展，参加我们的各类的社交和体验活动，共同感受文化或者文物背后蕴含的广州城市的鲜活气息。
2: 广州博物馆也在不断发展，现在除了镇海楼展区之外还有其他展区，我们通过广州博物馆的一段宣传片来做个了解。
3: 墨香氤氲的故纸堆，玻璃柜里的老物件，神秘诡谲的陶器铭文，透着古朴感的画像雕塑，这也许是人们对博物馆惯有的印象。来过广州博物馆的人往往会收获不同以往的体验。生逢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起步时期，借用古建筑镇海楼作为馆舍，广州博物馆从诞生之日起即承袭了历史深处的文化气韵，也浸润着锐意革新的品格。镇海楼建于明洪53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是广州老城标，也是广州博物馆主管址。2019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楼。1至5层的常设展览，蕴含了广州5-6千年的发展足迹。众源楼，展区内常设海贸遗珍专题展，集中展示了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牙雕、刺绣、丝织、陶瓷、绘画等，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盛况。2005年，广州博物馆征集了1000余件矿物、化石类藏品，由此开辟了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自然科学馆。三元古庙始建于明末清初，原是乡民供奉北帝的道教庙宇，1958年被辟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是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329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位于一座颇具岭南特色的清代民居内，如今作为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经常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作为广州博物馆2026年城市历史文化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里有超过1/4的展品为最近几年新征集的文物精品。
1: 广州故事自千年前开始述说，绘画、图像、影像、书籍等都见证着广州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以及对世界发生的深远影响和作用。

0: 听众朋友，到这里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宜阳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世纪线索亚洲首展在深圳开启，经纬织就碧毯艺术里的中法文明对话。
5: 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本书描写了怎样的深圳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已于5月1号起在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馆对公众开放，让观众重新审视碧毯艺术在东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回响与当代价值。
5: 本次展览呢，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17、18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碧毯艺术原作，这也是法国国宝级碧毯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展览当中独具东方韵味，也更容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展览，聆听中法碧毯艺术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中国织毯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纤维创新的完整脉络。
6: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碧毯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40余件馆藏国宝级碧毯艺术珍品，涵盖路易十五赠与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毯，汇集夏尔勒·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碧毯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示碧毯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路希尔·蒙塔涅介绍说，
7: L'art de la tapisserie est un patrimoine vivant.
8: 那我们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17、18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 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6: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视角，将法国地毯艺术体系传统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之中。在中国悠久的织造与设计艺术语境中，观众得以重新审视地毯这一媒介的文化回响与新生意义。在中国回响跨越世纪的地毯艺术对话单元，通过三组中国地毯艺术，即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地毯

0: 和当代纤维艺术作品，勾勒出中国地毯艺术的主要历史线索及发展形态，以呼应法国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地毯艺术瑰宝的展示。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说，
1: 中国回响部分呢，首先是我很简单的勾勒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毛毯的发展历程，因为这种地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有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编织的残片，这些残片呢，我们可以在罗布泊那一带的地方发现的。那么中国的这种毛毯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宫廷会向民间征集地毯，然后上交到宫廷使用，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宫廷已经在地方设置官方管控的一种工坊，就像法国的那个路易十四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布兰啊等等这种国家的制造工厂吧。然后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跟中国有很多交流，就像我们看到在第二张作品的时候是十八世纪他们的一个中国风的地毯，那个时候那件地毯呢也曾经有一个版本送给了中国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后来好像是放在圆明园，后来又被毁了等等。那么其实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也将西方的制毯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宫廷，然后中国的制毯方式也产生了跟西方的一些交流。
0: 中国制毯艺术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甚至更早，是世界四大制毯发源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已出现毛织品，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人物头像铭文编织地毯残片，证明了当时已具备编织装饰性织物的技术。至唐代，挂毯工艺已形成体系，丝绸与金银线被用于织造，成为宫廷贡品。白居易的《红线毯》中，则剪缫丝清水煮，剪丝炼线红蓝染，彩丝绒绒香浮浮，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就生动记录了当时丝毯织造的繁复工序与华美质感。而至元代，设立匠户局等专业机构，规范宫廷挂毯生产。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挂毯织造技艺达到巅峰，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八字扣栽绒编结法，制造出图案繁复、用料考究的挂毯，常以龙凤、缠枝莲等吉祥纹样为主题，并大量使用金线、银线盘织，成为皇权与奢华的象征。而这一时期，西洋的地毯艺术也进入了中国，成为宫廷地毯装饰的一部分，其技术、形象、图案与样式也融合进中国的地毯艺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地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织毯跟织毯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0: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件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属于传统的遂昭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心岁吉庆、清雅与富足， 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的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20世纪初北方地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式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像这个蓝色的地毯非常有特点，可以明显看到从法方的展厅进入中国的展厅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色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场景，公众可以做拍照片打卡，因为我们这次的布展呢就是平地的，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的，然后高起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做，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0: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眷属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2: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写的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30几年的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殿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殿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他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他这个法方带来的引言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棉镜毛卫的传统的一个接收公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
0: 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浅地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与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再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锐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地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地毯从皇家御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地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武馆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地毯形式展出。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地毯相应，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地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地毯呢，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地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叫双燕，这变成紫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特别值得介绍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 那班公楷在中国的交易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
0: 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野、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地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地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王黄生介绍说，
1: 那这个变化过程呢，有经典的，有向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代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只有这种当代的发展适合于当代的一种审美的需求，适合于当代的公众的对一种文化的需求，它才有活力。

0: 后这一部分是从笔毯艺术转换到一个纤维艺术。那我们知道笔毯艺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笔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3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琛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1: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壁毯的抽象先锋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表示，
0: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壁毯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壁毯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壁毯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壁毯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1: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丝毯，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壁毯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织毯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织毯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停留在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李潘，通过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本书来了解另一个不一样的深圳。
1: 大家好，我是李潘。节目开始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提到深圳，您对它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所以我相信视频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深圳，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这是大多数人对深圳的印象，对吗？但是如果您看过这本书《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您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另一个您所不了解的深圳。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兆旭，深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深圳。这个深圳拥有约1997平方公里的陆地，1145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一个没有围墙、没有穹顶、永久开放的自然博物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视频都来自于这本书中，这本书就是以文字、视频甚至音频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像自然博物馆一样的深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博物馆中，我们能够发现哪些令人惊奇的馆藏呢？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来看这一件，这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您可能知道，红树林是唯一的一种在陆地和海洋都可以生长的两栖类植物群落，它是陆地与大海交接处唯一的森林。在这一片以野生动物为主角的红树林秘境里，少不了形形色色的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不信我们来看，远处有一只滩涂上信步的豹猫。您看保护区里的鱼塘像不像是专门为候鸟开办的食堂呢？咱们再抬头来看，这是白尖雕，两翼张开后接近一米。这一棵棵红树啊，就像一栋栋楼房，树的顶层是鸟雀的落脚处，树叶和树干上栖息着蝴蝶、甲虫、蜘蛛，根部居住着螃蟹和贝类，浸泡在海水中盘结的根是鱼虾和浮游生物的庇护所。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多生命居住的楼房，还险些被拆迁了。在书中，作者用写进深圳历史的北移这样的标题讲述了这段往事。1994年秋，规划中的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的核心区穿过，经多方呼吁和努力，引起市政府的高度关注，最终将滨海大道北移200米，避开核心区，同时为减少噪声对鸟类的影响，修建了500多米的隔音墙。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如何选择呢？或许这片面积最大的原生红树林就是深圳做出的回答。我们再来看看书中的其他的精彩馆藏。视频中这条风景秀丽的自然步道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步道之一，它的总长啊超过了200公里。蜿蜒的步道穿行在深圳的山脊上、河岸边、河湖旁，途经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和地质公园。要知道，这条步道它并不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工程，而是依靠专业团队反复行走踏勘的基础上，用生态工法连接贯通的步道。步道的建造过程是一个公众参与、沿袭自然的过程，连接起了人与自然之间良善的关系。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件馆藏，它可是深圳人最喜爱的明星鸟。每年的10月，候鸟们乘着北风陆续南下。看， 这只候鸟仿佛披着一件纯白色披风，强烈地衬托出它那一张琵琶形状的黑嘴巴。它呀，就是黑脸琵鹭。虽然它的嘴巴看似琵琶，却是一个吃饭神器。黑脸琵鹭捕食时会把它的长嘴插进水里摇晃，小鱼和虾蟹很快就变成了它的一顿美餐。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馆藏，这书中还藏着上万种爱情。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恩爱中的褐斑异志聪构成了浪漫的一个心形，有些鸟更是爱起来不要命。在求偶的季节里，它们为了吸引异性，会冒着被天敌发现的危险，生出了绚丽耀眼的繁殖羽。再来看这张，大沙河里这一对亲吻的罗非鱼，要注意哦，它们可不是在秀恩爱，而是张开大嘴要将情敌赶走。再来看，在深圳夏日的夜晚，有许多蛙在他们的蛙鸣声中一起举办婚礼。不同的叫声可以区别开不同的种类，避免入错洞房嫁错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座亚热带的城市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命，每一种生命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爱情。正是他们生命的勃勃生机，让深圳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绚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张馆藏全家福。事实上啊，这张小小的全家福放不下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种生命，因为生长在深圳陆地和海洋里的物种已经超过20000种了。为了收藏展示这些馆藏，作者南昭旭他花费了12年的时间，记录了他所见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虫一兽，最终完成了这部《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在这本书中，不仅有3500多幅图片，作者还利用二维码的链接，链接了136个记录。

0: 长片和短片 82套 VR 全景影像 以及 65个鸟语虫鸣的音频 那么作者 他为什么要为深圳来写这样一本自然博物百科呢? 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1: 主持人好 这部作品呢 我写了整整 12年 这么多年里我一直 主张一个理念，叫在地关怀，通过对自己居住地自然、历史、地理的了解，建立和自己居住地的一份情感。那么，运用这样的知识和情感，推动居住地向好的改变。回顾这些年，只用徒步的方式，一遍一遍地踏勘田野调查、拍摄。 我也对深圳本地的生态环境的向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一些建议也都落地了，推动了深圳向好的改变。那么这也是在创作当中一种收获吧。好的，感谢南兆旭先生以及每一个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人。这本《深圳自然博物百科》。 其实远远不只是一部介绍自然博物百科的百科全书，其实在这本书中，它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永恒关系的密码。它时刻提醒我们敬畏与爱护自然，以及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之中的每一个生命。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要你活下去。
3: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没有，我丢了东西了。丢了什么？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乐剧场。
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 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7: 第11集。 新的老大，七社所有男孩子，包括唐三本人都没想到，唐三竟然这么干脆的就输给了一个小姑娘。小舞施展的这种格斗技巧，唐三还是第一次碰到。在他的印象中，他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里似乎没有类似的技巧。不过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如果那个时候唐三的反应快一点，如此近身的距离。
8: 攻击到小五的身体似乎并不困难。
7: 我输了，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巧？唐三的脸微红，心中暗想，自己恐怕是七社当老大时间最短的人了。小五笑吟吟地说：“
9: 我这个啊，叫做柔技，利用身体的柔软和坚韧发动的技能。”
7: 此时，观战的宿舍学员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尤其是王胜。 之前唐三击败他已经令他有些匪夷所思了，而此时眼前这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一击制胜，他早已经瞪大了眼珠子，心中暗想：今天来的攻读生怎么都这么厉害啊？唐三对宿舍老大这个位置本来就没什么想法，他说：“
10: 按照宿舍的规矩，你打赢了我，以后你就是宿舍的社长，也就是我们这群人的老大了。”
7: 小五一听，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喜，他惊讶不已，欣喜之情大盛。
8: 老大，似乎很好玩。

0: 好，那我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大了。当这个工读生似乎很不错嘛。
1: 小五选择了唐三旁边的一张床，把自己的行李从背上取下来，和校服放在一块儿。小五看着不吭声的这一众人等，问道：
0: 你们谁来给我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情况啊？
1: 此时，这些学员才渐渐地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小五刚才摔出唐三的那一下利落至极，令他们心中多少都有些惧怕，或者叫敬畏。还是王胜站了出来：
2: 我们这些共读生其实就是负责打扫学院，具体的工作是由专门的老师安排。学院一共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老大，你和唐三是新来的，应该是一年级的学员，剩下我们这些人至少其实也是三年级的。我今年升入六年级，学院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行修炼。上午一般是两堂课，一堂讲文化知识，一堂讲武魂。我们工读生在下午大多有一些工作，用来换取一点收入来作为伙食费。
3: 王胜将其他学员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些工读生中武魂先天最好的就是王胜了，不但是兽武魂，还是战斗力很强的兽中之王。他的魂力已经有九级了，再升一级就可以在毕业时参加魂兽猎杀，从而获取魂环，提升称号。听完王胜的话，小五看了唐三一眼：
0: 唐三，你的魂力多少级啊？刚才我感觉你的力量似乎很强。
3: 唐三呢也不隐瞒，毕竟他这表面上的武魂是最废柴的蓝银草。
0: 哦，我是先天满魂力，所以力量比较强。
4: 先天满魂力，我的天哪！
3: 学员们顿时惊叫出声。王胜心里终于平衡了，唐三的魂力比自己强嘛，那战胜自己是应该的。在大家都没有魂环的前提下，魂力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难怪他的力量会比自己大呢。王胜信心十足，心中暗想：
1: 我的武魂是战火，等我和唐三同样获得魂环，进入到魂师称号后，他那蓝银草肯定不是我战火的对手。
3: 小五眨了眨眼睛，喃喃地念叨了一句什么。正在这时，一名30多岁的老师从外面走了进来：
5: 新来了工读生吗？站出来一下。
3: 唐三和小五同时从自己的床上站起来。这位老师呢，相貌普通，淡绿色的头发，手里抱着一床被褥。
5: 哪个是唐三？
3: 唐三赶忙站了起来。老师说：
5: 我叫莫痕，你们可以叫我莫老师。唐三，这是大师给你的被褥。
3: 唐三接过被褥，虽然被褥的背面并不华丽，但一股干爽的气息扑面而来，竟然都是崭新的，其中还有一个枕头。大师显然为他想周全了。莫痕说：
5: 唐三，你和小五是一年级的工读生，你们以后就负责操场南边花园的打扫吧，每天10个铜魂币，记住，每天都要打扫，尤其是杂物一定要清理干净，否则的话会扣你们的工资的。如有怠工现象，学院有权勒令你们退学，听清楚了吗？
3: 唐三和小五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5: 明天是开学典礼，后天正式上课。一年级在教学楼1层1班上课，后天你们准时上课就行了。你们也从后天开始正常进行工作，我会不定期抽查的。好了，你们先休息吧。王胜，
2: 哎，老师，
5: 这里你最大，把规矩都和他们说说。
2: 我知道了。
3: 唐三抱着怀中的被褥，心中一阵温暖，脑中不禁浮现出大师那有些僵硬的面庞。小五呆呆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被褥，眼中流露出几分尴尬。
0: 被褥，这似乎是个问题。
3: 工读生都是穷孩子出身，比贵族后代懂事得多。这个时候立刻有人说：
6: 老大，你先用我的褥子吧，我把被子半铺半开就好了。
3: 另一个人说：
2: 老大，那你用我的被子，我拿褥子也能勉强应付。
3: 小五看了看这些工读生的铺盖， 虽然不能说有多脏，但大都破破烂烂的。皱眉说，
0: 你们别叫我老大老大的了，都把我叫老了。
3: 王胜说，
2: 哎，那怎么行，这是规矩。
0: 哼，既然我是老大，我的话就应该是规矩才对。
2: 这
0: 样好了，你们以后就叫我小五姐。
2: 小五姐。
3: 说着，小五的目光落到了唐三手中的铺盖上。
0: 唐三，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
3: 唐三愣了一下，心中明白，小五恐怕是看上自己手中的铺盖了。唐三倒不是小气的人，但这铺盖是大师刚刚送给他的，心中多少有些不舍。但小五是女孩子嘛，
7: 商量什么？
0: 看你的被褥挺大的，两个人盖问题也不大。这样好了，我们把床并在一起，不就都有的用了？
7: 啊，一起用？
3: 唐三看着小五，他的心智可不是六岁的孩子，尽管现在自己和小五都还很小，
7: 可这睡在一起，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好吧？
0: 哼，有什么不好的？我都不在乎，你怕什么？
2: 唐三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其他学员看着他们，有羡慕的，有看好戏的，大都面露笑容，却谁也不说话。小五有些不耐烦了，
0: 饿什么饿？快点把床拉过来，你不是挺有力气的吗？
2: 唐三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床推到小五的床边。小五接过唐三手中的被褥，先把褥子铺在床上。这被褥是成年人用的，确实很大，虽然无法铺满两张床吧，但都能够覆盖 70% 以上。小五把自己的包袱放在两张床拼起来的缝隙处。
0: 把你的包袱也放过来，以后这就是边界，你要是越界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哦。
2: 看着小五布置边界，唐三反而松了一口气，赶忙点点头，把自己的包袱放了过去。小五这才把被子盖在上面，简单的双人床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床是有分界线的。王胜说，
6: 该吃午饭了，是小五姐，唐三，咱们一起去吧。
2: 一听要吃午饭，小五立刻跳了起来，兴奋地问，
0: 好啊，吃什么好吃的？
2: 王胜和其他工读生是面面相觑，苦笑道，
6: 我们工读生还能吃什么好的，在食堂里随便买点便宜的饭菜凑合一下就是了。
2: 唐三摇了摇头，
7: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2: 家里穷得叮当响，唐昊的钱

0: 要花钱，就是那个魂币什么的。
1: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的实力不弱，王胜恐怕就要骂人了。吃饭要花钱，这还用说呀？谁会给白吃的午餐啊？不过王胜自然看得出来，这位新任老大恐怕和唐三一样，也是囊中羞涩。王胜豪气地说：“啊，没事儿，这样吧，这两天你们的伙食费算我的。唐三，以后大家就是同宿舍的伙伴了，一起去嘛。大不了等你有钱再请我就是了。”唐三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对钱一向没有概念，王胜的痛快很合他的胃口。小五更是立刻眉开眼笑，看着王胜大有暗送秋波的意思。不过一想起他那柔技，王胜可是离他远远了。之前他摔唐三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就已经出手了。谁知道小五姐什么时候兴奋起来，顺便也给自己来一下啊。
2: 包括唐三和小五一行十一人出了七社，在王胜的带领下朝着食堂走去。食堂在教学楼内，要穿过整个操场。此时操场上已经热闹起来了，能看到不少身穿学院校服的学员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显然也都是去吃饭的。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食堂很大，足以容纳六个班加上老师一共300多人吃饭。这个时候食堂的窗口处排起了大队，食堂呢一共分为两层，单是一层大厅就有300个位置。刚一进入食堂，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1: 哟，这不是王胜那帮穷鬼吗？”哎，
2: 唐三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群高年级学员站在一楼和二楼的楼梯上，正居高临下的朝他们这边看着。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相貌英俊，大约11、12岁的男学员，他眼中流露出浓浓的不屑，正朝着王胜摇手指头：“
1: 穷鬼就是穷鬼，恐怕永远也不能到二楼来吃饭。”
2: 来食堂的路上，王胜已经将七社老大要为攻读生出头的规矩告诉小五了，小五爽快地答应了。此时见有人挑衅，他顿时气往上撞：“
3: 你是什么东西？二楼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小五身边一名攻读生低声地在他耳边说：“
4: 小五姐，二楼是单独点菜吃饭的地方，价格很贵，我们确实是吃不起。”
2: 小五的身材和唐三差不多，之前呢被王胜遮挡在后面，这个时候一走出来，楼梯上的那些学员自然看到了他的样子。说话的男学员顿时眼前一亮：“
1: 哎，好漂亮的小萝莉啊。哎呀，不过可惜是个攻读生。王胜，本公子现在要去吃饭，这次先放过你。”
2: 说着一群人顺着楼梯朝二楼走去，小五抬脚就要追上去，被唐三一把给拉住了：“算了，我们是来吃饭的。”小五呢，有些鄙夷地看了唐三一眼：“
3: 你这么怕事啊？”
2: 唐三没有解释，径自走到队尾排起队。
3: 唐门门规，凡唐门弟子不可轻易招惹是非，但如有主动侵犯者，须以雷霆还之。
1: 从成年人的眼光来看，这学院里的学员不论性格如何，也只不过都是一群孩子而已。让唐三一个成年人心态的穿越者去和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较劲，他可没那个兴趣。不过小五表现出来的性格令王胜更加欣赏。正在这时，唐三看到了一位熟人，赶忙走上前去：“
3: 老师，您也来吃饭了？”
1: 来的正是大师。大师朝唐三点了点头：“
5: 小三，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3: 嗯，谢谢老师的被褥。”
1: 大师拍了拍唐三的肩膀：“
5: 跟我到二楼去吃饭吧，然后我带你到我那里认认门。”
1: 唐三摇了摇头：“
3: 嗯，不了，老师，我还是和舍友们一起吃吧。”
1: 唐三从来都不想做个特立独行的人，大师也不坚持，认可地点了点头：“
5: 嗯，好，你这样做是对的，去吧，吃完饭在食堂门口等我。”
1: 说完，大师径自上二楼去了。不知道为什么， 唐三觉得大师和自己的父亲唐浩

0: 哦，有点像。虽然父亲的画很少，大师的画比较多一些，可他们在气质上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感觉，尤其是大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哪怕是在大师笑的时候，也会令人感到非常的严肃。王胜这时来到唐三身边，你认识大师？
1: 他是我的老师。
0: 王胜一听，样子就古怪起来。不会吧？你拜大师为师，他的实力可不怎么样。在咱们学院，大师只是客卿式的人物，据说是因为和院长关系好才留在学院里的。说难听点，他就一吃白食的。听说大师都快50岁了，都还没有突破大魂师的境界，武魂只有29级，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再突破了。唐三一听，把头抬起来，严肃地看着王胜。
1: 如果你不想再和我切磋一次的话，请你不要妄自评价我的老师。这是第一次，我也希望是最后一次。谢谢你的好意，我想我还是不用您请客了。
0: 说完，唐三转身就朝食堂外走去。王胜没想到唐三的反应会这么大，一时间愣那儿了。一旁的小五和其他学员也不明白，唐三为什么会这样啊？
2: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唐三来说，这绝对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既然拜了大师为师，他对大师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如果刚才说大师吃白食的不是印象不错的王胜，而是另外一个人，恐怕唐三就会直接动手了。王胜有些懊恼，
0: 这莫名其妙，这小子有毛病吧？
2: 小五呢，看着唐三离去的背影。虽然唐三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但是不知不觉，在小五眼中，唐三瘦小的身材似乎高大了几分。就着清水吃过干粮之后，唐三很快又回到了食堂。这次他没有走进去，而是站在食堂门口静静的等着。过往的学员有不少人向他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等了足足半个时辰，大师终于从食堂里走了出来。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中年人穿着一件长袍，相貌呢要比大师英俊几分，下巴微微有些前凸，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大师向站在食堂门口的唐三打了声招呼。
3: 走吧，小三。
2: 大师身边的中年人笑着说道。
3: 这就是你新收的弟子。
2: 大师点点头，中年人拍了拍大师的肩膀。
3: 哎呀，好吧，祝你成功。我先走了。
2: 说完，中年人看了唐三一眼，这才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0: 大师住在宿舍楼顶层角落的一个房间，房间不大，只有30平米左右，里面的东西陈设也很简单。一个占了两面墙、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吸引了唐三的目光。大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递给唐三
3: ：“小三，先吃了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伙食太差了是不行的。唐三愣了，他打开纸包，只见里面放着2个鸡腿和一个馒头，还是温热的。
1: 老师，
3: 行了，快吃吧。吃完饭，老师还有话要对你说，年轻人的时间不能耽误。
0: 大师的脸色平静而严肃，话语淡淡的。粗饼本身就不容易吃饱。唐三的胃口又不错，很快就把大师带给他的食物都吃了下去。大师给他倒了杯水，自己走到书桌后坐了下来。
3: 小三，你今年6岁，先天满魂力，双生武魂，把你另外一个武魂释放出来，让我看看。
0: 唐三点了点头，大师已经知道他是双生武魂，那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唐三抬起左手，黑色的光芒汹涌而出，再次凝结成那柄不大的锤子。因为来学院之前那段时间的锻炼，在身体力量上，唐三有了不小的进步。此时，他勉强能够握住锤子，而不会感觉到太大的负荷了。看到唐三手中的锤子，大师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眼中流露出极为激动的目光。大师死死地盯着锤子。唐三，姓唐，这就对了。好了，小三，
3: 你把武魂收起来吧，不要轻易在其他人面前露出来。没有我的允许，以后绝对不要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
1: 啊，
3: 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老师。
1: 爸爸也这样对我说过，为什么不能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
0: 大师眼中激动的光芒渐渐淡化。
3: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1: 是村里的铁匠。
3: 铁匠？
0: 大师的目光有些古怪，叹息着摇了摇头。
3: 铁匠，锤子，倒是绝配呀。
0: 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小三，你只需要记住，现在不让你使用这个武魂，并且不让你给他附加魂环，只是为了你的将来打算，你一定要牢记。
3: 父亲如此说，老师也这样说，这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了几分。
1: 我会的。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首先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这首《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是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了。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当中非常杂乱的声音。当开始认真的生活，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变化。一念之间，心安拥有了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便是一朵花，心逐渐变得简单，也开始吸引简单的人。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推荐送出的20号音乐作品，毛不易带来的演唱《草又》。

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草幼》，毛不易温暖而克制的叙事式的嗓音，将仙侠的缥缈落回人间的呼吸之中了。当飞翔变成本能，选择留下，便是最深的自由与爱。自由或许并不意味着远行，而是明知可以飞升，却依然选择停留。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

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演唱完集，用外表极度克制的陈述展现着内心当中最撕心裂肺的失控痴狂，旋律推进如心电图高低起伏，歌词流淌像诊断书落笔盖章，那病历上分明写着有些人退出了生活却长进了心理，伴随心跳无法剥离。继续要听到的新歌依然动听，22号本周为大家送出的音乐作品来自陈文飞《云的幻想》。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陈文飞全新单曲《云的幻想》，创作的角度非常特别哈，带我们从一片云的视角去感受爱的拉扯与渴望。陈文飞动情的演唱揭示了，也许到最后我们都不曾问过对方到底爱自己什么模样，却忘了真正的爱从不需要任何伪装。推荐的新歌依然动听，要送出本周23号音乐作品程环带来的演唱《离开才爱你》。

刚刚听到的《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声音的，可是在房间的回响震耳欲聋。这首歌也是唱出了一段令人非常有共鸣的伤情回忆了。继续要送出的新歌依然动听，要听到的是本周24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0: 带给你快乐的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收录于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之中。若你也想心怀热爱与期待，那就跟随这张专辑走进童的世界，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听完了这首非常暖心的歌曲之后，也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我们的音乐主题，陪你幻想的好歌曲。首先要送出刘美麟的演唱银。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歌曲都与我们的音乐主题相关，陪你幻想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刘美玲的演唱《银》，这首歌描述着转瞬即逝、似真似梦的幻境，不管多远距离，似乎都不能与你再相遇，一切都显得触不可及。继续来听郁可唯《如果花》。

如果说金牌幕后创作者们是以钢琴音符与弦乐构筑出了如果花的空灵之美，那郁可唯的歌声则是为这份空灵之美锦上添花。这首歌是想要告诉听者，人的心态是万变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对自己有期许，对未来有期待，让心中之花怒放，体会更多的美好。继续要送出的好歌来自苏运莹的创作演唱。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周深是以非常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见长，在大鱼中的演唱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到悠远激昂，层次丰富又以深情一以贯之，将大鱼当中非常复杂的情感命运吟唱得非常细腻空灵动人。继续要送出曾比特《我不是丘比特》。

这首《我不是丘比特》创作角度非常特别，丘比特象征着甜蜜的爱情，词作者呢也是借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来反衬出爱情当中的无奈。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陪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幻想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裘德的演唱《浓缩蓝鲸》。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啦，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5: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聆听 Z 世代台青林博洋来讲述他的武汉情缘。
4: 今天的节目，台湾青年李小米将结合自身养宠经验与行业见闻，分享当下热门的 AI 技术是如何悄然革新大众的养宠生活。
5: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关注人工智能为残障人士开拓就业新途径，如何助力残障人士高质量就业。
4: 乾隆将他最喜欢的书房命名为三希堂，关于三希堂名字的由来有什么说法？多彩中华，我们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5: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 Z 世代青年林博洋。2024年10月，他第一次踏上了大陆这片土地，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这种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要在武汉打拼。
4: 在江城的时光里，林伯阳不仅收获了事业的成长，更邂逅了情缘，找到了归宿，用亲身经历诠释着大陆比想象中更好，也向更多台湾青年传递着跨越海峡逐梦大陆的勇气与希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 Z 世代台青林伯阳讲述他的武汉情缘。
7: 近日 Z 世代台湾青年林伯阳从武汉飞往迪拜，参与武汉造新能源汽车的出海项目。这位斜杠青年已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如今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
8: 我是20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那个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那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寻找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对，所以我来了台湾州之后，我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7: 林伯阳此前在台湾从事汽车销售行业，2024年他受邀参加武汉台湾州，第一次踏上大陆。他回忆道，自己就像个初次与世界接触的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
8: 最初的第一个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亲切很热情，你就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7: 过往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林伯阳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选定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很受武汉年轻人青睐，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
8: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普及的。那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对，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7: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伯阳逐渐被更多人知晓，也迎来事业的新机缘。武汉一家知名车企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
8: 武汉有台办，我们有问题我们找他们就好了，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在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个想法，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
7: 林伯阳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
8: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今呢，随着科技的飞速迭代， AI 宠物健康科技啊，正在悄悄地颠覆着传统凭经验靠感觉的养宠模式。
2: 从精准监测宠物日常状态的智能项圈、自动猫砂盆，到科学管理宠物饮食与健康的专属 APP， 各类智能养宠设备与宠物健康管理软件已经是逐步地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养宠人身边的智能助手。他们能实时捕捉宠物的健康异常，对猫狗常见疾病及时做出精准风险预警，打破传统养宠的信息壁垒，为养宠人提供专业、科学、便捷的健康参考，让养宠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台湾青年李小米啊，将结合自身养宠的经验，还有跟行业的见闻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当下热门的 AI 技术是如何悄然革新大众养宠生活的。他表示，智能科技能让养宠变得科学省心，却永远无法替代主人朝夕相伴的那一份用心观察与温情的陪伴哦。所以呢，科学养护再辅以真心守护，这才是呵护宠物健康成长最好的方式。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 AI 话题最近超夯，所以我也想聊聊这个越来越有感触的话题。 AI 技术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养宠的方式。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以前我们养宠很多时候是感觉派，猫咪今天是不是不舒服，狗狗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只能靠经验、靠观察，甚至是靠运气。但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被改变， AI 的宠物健康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使用 AI 健康监测设备之后，宠物的疾病早期发现率可以提升。简单的说，就是以前可能等到猫已经吃不下饭不动了才发现问题，现在很多异常其实可以提前被发现被看见。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人会觉得 AI 很复杂，但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像数据监测就是宠物一直在说话。现在有很多的智能设备，比如说自动猫砂盆，可以记录毛孩上厕所的次数，记录排便的形态、体重，比如像自动喂食器，记录的是宠物的进食状态，吃的量是否正常。还有像一些穿戴装备，比如说智能项圈，可以实时的去记录宠物的像是活动量啊、睡眠情况啊、心率的变化等等，它可以去判断是不是变得特别嗜睡，有没有焦虑不安，活动量有没有突然下降，这些其实啊都有可能是生病前的一个信号。那像疾病的预警啊，不是医生，但却是比你更早去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 AI 模型啊，据说已经可以针对一些常见的疾病去做预警，比如说犬的小型的病毒或者是猫瘟，它不是在帮你确诊，但是呢，他会告诉你的毛孩可能有这个风险了。这对我们这种家长型养宠人来说其实超级重要。再来就是像智能诊断，线上也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判断了。像现在很多宠物医疗系统也都已经开始结合 AI 在线问诊，医疗的知识库啊、影像识别等等，像 X 光啊、 B 超都已经在做这样子的结合。现实中啊，已经在用的案例，其实这已经不是未来，而是已经在发生当中的。像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宠物项圈，可以实时的监测健康异常提醒。然后像有一些连锁的医院，也已经在用 AI 做影像诊断， 还有很多宠物健康的管理 APP， 可以帮你做饮食健康啊建议啊，或者是运动的规划啊，或体重的管理。像我自己也会用一些宠物健康的管理 APP 去记录说，哎，我是什么时候帮他们做驱虫的啊，做的是驱虫是做外驱还是做内驱，都去做一些记录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啊， AI 不是来取代你的，而是帮你更科学的爱你的毛孩。当然它也不是最完美的，比如说我自己有在使用智能猫砂盆、喂食器这些设备，也有几个感受。第一，每一只宠物真的都差很多，猫跟猫之间的个性作息差异都很大，有时候 AI 可能也会去做一个误判。那像也有可能是数据还不够多，因为像模型这种东西都是为了让你去教它，或者是给它一些相对应的数据跟资料去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有一些识别是不够准确的。再来就是设备本身可能也有限制，比如说体积比较小的或者是比较敏感的猫就不愿意带一些穿戴设备，所以它现在的阶段啊更像是辅助工具而不是完全依赖。我自己个人是很期待未来会变的一个方向是从预防到监测到诊断的一整套系统。未来啊，我想可能会变成这样，平常啊，这个 AI 就帮你去记录一些日常状态，异常呢就第一时间的去提醒你，就医的话呢直接就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数据给到医生，甚至更进一步，每一只的毛孩都有属于自己的健康模型，不再是通用标准，而是针对你的毛孩有一套专属的数据。说真的啊，以前养宠物有点像在赌，赌它不会生病，赌它可以被你及时的发现它的异常。但现在啊 ，AI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把握感。但我也想说一句真实的话，再厉害的 AI 也取代不了的是你对它的观察和陪伴。像我家招财进宝，有时候它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叫声，我其实就会比任何的设备更早知道他今天想要干嘛，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 AI

很好，但是呢，你才是他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希望未来可以一起把养宠这件事变得更科学，也更温柔一点。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两岸各界啊，一直都高度重视残障群体权益保障与发展事业。随着大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的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了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5: 大陆各地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未来如何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7: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10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0: 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打造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不仅要把残障人士扶上马，还要帮他们在求职路上精准导航。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项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2: 我们设立这个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顺应数字化的一个就业趋势，然后呢，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0: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就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4: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0: 针对逐年增长的残疾人大学生群体，各地也推出更多精细化全周期的就业帮扶举措。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5: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6: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北京的市花月季花迎来了盛放的季节。在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等很多座这个桥梁和环路的绿化带上，这一簇接着一簇的月季呢，仿佛串起了一条美丽的项链，这个道路变身花路，哈哈，占了不少人的朋友圈，而且很多短视频也非常的火。大家在晒图晒视频的时候呢，还套用这个网络热词赞叹啊，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在北京种月季花的？这北京的绿化带强得可怕，这绿化带是要考研吗？
4: 嗯，据了解呢，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呢，也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

0: 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看走花路的为何是月季呢？给北京四环围一圈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2: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地在路边生长呢？
2: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用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箱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 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2: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在故宫博物院有一间很小的房间，不足五平米，但是却是我国古代最别致最讲究的书房之一，天下闻名。它就是乾隆一生最喜欢待的地方，三希堂。这三希堂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从这个问题啊开始说起。有请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
5: 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啊，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

0: 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两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啊，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啊，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小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包括3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托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书艺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李宗盛演唱的《山丘》，这首歌旋律悠扬舒缓，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舒适感。歌曲以山丘作为隐喻，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结合，表达了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洞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的歌曲是曹方演唱的歌曲《春花秋开》，歌曲中的吉他。

他声线低沉而富有情感，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稀疏而美丽的线条感，展现了曹方音乐中的自然、自由和对生活的热爱。

0: 许巍创作的歌曲《世外桃源》充满了禅意和浪漫情怀，传达了一种超越世俗、追求内心宁静和美好的情感。歌词中的世外桃源不仅是对自然美景的描绘，也是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对简单纯净生活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艾怡良演唱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歌曲描绘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场景，通过阳光普照的岛屿这一意象，传达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深切期盼。

莫文蔚翻唱的《外面的世界》表达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期待和无奈，是对人生、爱情和梦想的深刻反思。她的翻唱深情且具有感染力，让人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传达了一种沧桑朴实的感觉。即将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情感，表达了许嵩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归宿感。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

这首由周杰伦翻唱的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最初是由魏如云演唱，将雨天的思念表现得凄美动人，给人清新悠远的听感。周杰伦将富有生命力的抒情摇滚加入其中，层次简单，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感受，唱出了成熟的味道。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四季的歌，美好事物。房东的猫用清澈的声音，缓缓的调子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人间的美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下面一首赵雷创作的歌曲《我们的时光》，歌曲以山海意象勾勒自然画卷，展现了他对闽南文化的独特理解和情感表达，让听者能够跟随歌声慢慢地回忆起欢笑的过去，铭记住往昔的岁月。

马迪演唱的《孤鸟的歌》将音乐和故事相结合，以其丰富的器乐层次和深刻的歌词内容，展现了马迪的旋律天赋和诗歌才情。歌词也表达了他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传递出一种即使在孤独中也能找到希望和勇气的信息。即将为你带来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山河故人》，歌曲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友情和故乡的故事。李宇春绵长的声线温暖纯净，饱含感情，带给听者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感觉。

棵会开花的树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爱情和希望的寓言。歌曲仅用手鼓和吉他进行演绎，保持了音乐的天然美感。谢春花纯净的嗓音让听者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节目最后送出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曲《很靠近海》，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象征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意象，让听者感受到自我成长和治愈的力量。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由汪峰带来的歌曲《飞得更高》。汪峰的歌声里总带有一股倔强的力量，这首歌曲也同样是汪峰的代表作。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对炽热理想的呐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叩击心弦的励志旋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顺境便有逆境，谁又能真正的做到一帆风顺？我们能做的只有永不放弃，在逆境中成长，在逆风中张开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走在路上受过伤流过泪的朋友，请记住，无论何时家人和朋友都在支持你，所以永远不要失去信心。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光辉岁月》。

0: 年轻的战场是张杰的热血励志代表作，诗意歌词藏着向上的力量，激昂的旋律如战鼓擂响，直抵为梦想打拼的青春内核。这就是属于年轻人的战场，也是青春该有的热血模样。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为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要听到的是汪正正带来的歌曲《从头再来》，如今听来依旧是那么震撼人心。从头再来永远不会过时，任何时候都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昔日的荣光已是过去，但只要心中有梦，前路就依然闪亮。

这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经典歌曲，前奏一响，也许你就能猜到它的名字《红日》。这首歌曲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朝气和希望，不知道感动过多少流浪者和理想者的心灵，也不知道曾被多少艰难创业者、受挫折的人所聆听。坚信黑夜过后，必将迎来红日升起。即将听到的是苏有朋带来的歌曲《勇气》，一首老歌带给大家，活泼、健康、阳光的形象透过歌曲演绎出来，充满了青春、奋发向上的朝气与洒脱。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第一回合是说唱歌手艾热演唱的歌曲，兼具了嘻哈风格与民族风情，旋律也充满了律动感。歌曲激励年轻人勇敢开启人生的第一回合，不惧风雨，不畏挑战。就像歌词中写到的，挥过汗水，洒过泪，走在自己的路上，不再让家人担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的演唱《希望》。

0: 梦然的少年用轻快的旋律唱初心坚守，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质朴又励志，节奏如心跳般有力，唱出了不褪色的少年心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曾言，少年强则国强。今天，在这个美好和平的年代里，我们依旧需要努力拼搏，才能唱出新一代少年的力量，让奋斗成为我们最动听的歌谣。即将听到的就是张杰带来的歌曲《少年中国说》。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有奋斗的青春才是值得被铭记的青春，有奋斗的征途才是星辰大海。一起来听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歌曲《星辰大海》。

毛不易的歌曲《无名的人》，这首歌致敬了每一个平凡的人，每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或许悄无声息，或许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社会的一份子，是国家的栋梁。正是这样一个个无名又平凡的普通人的奋斗，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叩击心弦的励志旋律。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我们都是追梦人》，致敬在这个奋斗的时代，致敬每一个追梦的人。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0: 海之声。
1: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巨型的蛋，
3: 他会唱歌哎！
4: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2: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意是态度。
8: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功夫太泛泛，却不以为然。遇见挑落花，重者无二三。怪花迷人眼，怪见。

十面埋伏是张艺兴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国风说唱作品，融合了武侠江湖意象与现代 trap 节奏，歌词以迷踪步、快刀斩乱麻等招式隐喻逆境的突围，展示了独行侠士的清醒与锋芒。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胡天玉的《庆功酒》，京剧采样混搭说唱，江湖侠气扑面而来，唱腔潇洒利落，韵脚流畅，把壮志未酬誓不休的豪情唱得痛快淋漓。

德贤紧致是肖战曲风突破之作，摇滚混搭方言说唱，以小人物的视角唱出乱世血性，歌词直白戳心，唱腔张力十足，将平民从隐忍到奋起的蜕变演绎得淋漓尽致。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宇君、国风堂共同带给您的《海内存知己》，曲调清雅婉转，融合了古韵念白与轻说唱元素，化用千古名句抒知己情意，歌声温婉悠扬，曲风古韵十足，将相知相惜的真挚情意娓娓道来，温婉动人，意韵绵长。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国风新韵，乐咏中华。好的，让我们继续在动听的旋律当中感受东方意韵，唱响家国情怀。林宇春的一首《千年游》，温润的唱腔柔合了经典诗词念白，旋律舒缓清雅，曲风古韵悠然，将传统文化底蕴融入乐声当中，娓娓道来华夏千年文脉，淡然悠远，尽显东方雅致气韵。
6: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耳边听到胡夏李玉刚带给您的《将进酒》，双声合唱，气韵浑然，戏腔与流行唱腔巧妙相融，以乐曲演绎千古名篇，曲调雄浑洒脱，酣畅抒发诗中旷达胸襟，豪迈诗意随旋律恣意流淌。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刘宇宁的演唱《千里江山》。刘宇宁的嗓音雄浑辽阔，弦乐铺展如山河画卷，旋律大气磅礴，歌词描绘华夏的壮美，以深情的唱腔力赞千年文明，家国情怀满溢，尽显东方山河气魄。

张馨云、戚琪共同演唱的《华章》，双声合鸣，气韵雄浑，戏腔与流行唱腔交织生辉，旋律庄重悠扬，歌词大气磅礴，以古韵新声，礼赞山河，展现东方气度，描摹时代华章。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天下》，旋律大气磅礴，曲风豪迈飒爽，清亮高亢的嗓音尽显江湖豪情，将乱世情深与家国胸怀悉数诠释，豪情与柔情相融，尽显古典侠义风骨。

周岩带给您的华夏，以说唱融合民乐，开篇即燃，副歌洗脑，歌词铺展华夏千年的底蕴和山河的壮阔，气势磅礴，豪情满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国风新韵，乐咏中华。

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山河图》是凤凰传奇风格的突破之作，增益大段的说唱铺展山河的盛景，莲花的吟唱尽显民族的豪情，词曲间满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大气磅礴，震撼人心。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节目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

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快温柔，主唱犬青的唱腔清甜治愈，歌声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浪漫情愫，将青涩的心动娓娓道来，满是少年纯粹的爱恋，氛围感温柔缱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蝉鸣伴着清风，乐声藏进温柔，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专属于夏日的悠扬乐章。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宁夏曲风澄澈空灵，梁静茹轻柔缱绻的歌声将夏夜静谧悠然悉数诠释，唤起了人们心底平和恬淡的美好心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少帅的演唱《夏夜风起时》，曲风清新温婉，旋律轻柔舒缓。少帅干净治愈的歌声浅吟低唱，勾勒夏夜悠然的景致，字字句句满是温柔的烟火气，让你的心绪变得恬静悠然。

王心凌带给您的一首清新唯美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美好的青春岁月便浮现在人们的眼前。黎明，夏天的味道，曲风轻快慵懒，节奏清新怀旧，温润的唱腔满是年代氛围感，旋律温柔清甜，藏着夏日独有的青涩美好，唤醒了人们青葱岁月里纯粹又温柔的夏日回忆。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许飞带给您的那年夏天，让你在歌声中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唤醒你关于夏天的回忆，帮你找到儿时最纯真的快乐，提醒了你要更加珍惜你身边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好的，之后送出的是严仁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曲调温柔舒缓，嗓音细腻温润，极具感染力，借夏夜的烟火描摹缱绻心事，旋律温柔治愈，把心底绵长的情愫缓缓倾诉，满是静谧温柔的夏日氛围感。

周杰伦带给您的一首充满异域风情的 Mojito， 歌曲以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 Mojito 为名，写出了在遇见爱情时的浪漫情调，充满了夏天的感觉，夏天的味道。好的，之后带来的是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不仅唱给每一段在夏天面临离别的恋情，更唱给每一个曾经流过离别泪水的毕业生。

胡夏带给您的爱夏，这是一个男孩对女孩的勇敢告白，永恒许诺。胡夏温柔又不失穿透力的歌声，唱出对爱情的痴情与真心，憧憬与渴望，更唱出了对爱情的坦然付出和义无反顾。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耀文的《小城夏天》，轻快动感的节奏描绘出一幅落日下的夏日图景。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旋律。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丽仙达带给您的《留下》，恬淡温柔的曲风，干净澄澈的唱腔，伴着悠然的曲调，在细数着夏日的美好时光，把流年的情愫悄悄安放，晚风与情思相融，藏进了盛夏独有的温柔与淡淡怅惘。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4: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4: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3: 我国将出台六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3: 福州发布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